这首歌《鹊桥会》来自花儿乐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沃野不及岛。我在想着谁，花儿这首歌真的是每到七夕的时候总是会被大家拿出来放，带着一点点淡淡的相思和离愁，就是这么一首古典的七夕的传说，把它唱得又热闹又鲜活。大张伟据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玩了一次非常妙的一个古今的碰撞，我们在刚开始刚开场的时候听到了老北京的这种市井的吆喝，中间呢又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片段，比如说黄梅戏天仙配的这个片段，这个嘻哈的节奏搭上古典的诗词，好像古风变得不那么沉闷了，而且流行也不那么浮躁了，特别有巧思。8:06，第二个小时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胡彦斌这首歌《生死未定》。

生死未卜，这个关于人生，很多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真真正正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想要预知结果，想要避开坎坷，但是很多时候现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生死未定的，没有谁能够提前写下结局，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鹿死谁手。8: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四匹马拉动，中间两匹为辅马，外侧两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三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四马的车，胜指的是四马一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五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五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这首歌来自赵磊 I Can See You。 接下来8:20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他的这张专辑我一直都在播放器当中，不是因为很喜欢，只是很多年之后再听起来这张专辑觉得比当年的感觉要好非常非常多。我记得当时王心凌是从一个公司吧，好像是跳到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发行了另外一张专辑，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转会之后的首张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当时听完以后就觉得整张专辑特别乱，风格很乱啊。虽然可以证明他是样样都拿手，但是到底什么才是他的专长，什么才是他的擅长呢？这是当年对这张专辑的一个疑问，但是很多年之后今天给出了答案，青春不老，少女不改。心电心来自王心凌。

0: 九三，先听为快。
1: 若你化作明月，我散作千里雪。
0: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主打单曲《草又》。

沉稳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毛不易，草幼。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4: Sunshine。

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歌，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人世间所有的相遇，不是说你努力的就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的。有一些感情清醒的会知道，哦，它不会有未来，但是只是因为舍不得放下，舍不得错过啊，最后好像没有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告别，只能用一个意象的方式来告诉对方吧，共看一轮明月。8:34，刚刚听完了这一首非常有遗憾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条日光》。

我刚刚就说过了，这首歌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看到这样的配置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橄榄树》，同样也是三毛加李泰祥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当然跟《橄榄树》不太一样的是，《橄榄树》相对来说比较忧伤一点。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条日光大道》，这是一首非常明媚的奔跑的，一直向着阳光出发的一首歌。一条日光大道，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它的咬字非常的特别，就是齐豫每一个处理都是有非常细微的差别的，有的时候像他站在一个高山上在唱歌，有的时候又像一边奔跑一边放声的唱歌，所以他的这种律动感是靠气息带出来的，一直向前不断奔跑的这种样子，精神内核特别的稳。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黄金时代的主题歌《只得一生》。

我们听到的值得一生想要诉说的这个人物就是萧红，三十多年一直在漂泊，所以他在时代洪流当中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文字特别的有力量，就是普通人的挣扎，颠沛流离，但是又一直强烈的想要热烈的活下去，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所以他的每一个文字都会让你明白此生值得。8:42，刚刚听完了罗大佑的值得一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今天是七夕佳节，怎么能不来一首潘玮柏的歌呢？这首不得不爱。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苏，忧伤少年和阳光少女，就是这个我们经常会跟自己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啊，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这个性格的人，他们两个会互相吸引吧。如果你是外向的偏热烈的啊，就一定会被安静忧郁的人打动。如果你是属于思绪万千的啊，一定会很向往那个坦荡的热烈的真诚的。所以那份吸引很多时候在我们对方的身上应该看到自己渴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往往自己生活当中没有出现，或者说活不出来的那个样子。8:55，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来自痛痒乐队，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3: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爱的套餐》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王心凌的歌，很早他就开始一边唱歌一边演电视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偶像剧都出自他手。听到的之前的很多很轻快的舞曲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元气少女的感觉，扎实的唱功，然后全开麦的唱跳，气息非常的稳，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后来感觉他的人生应该不是像之前歌里唱的那么的明媚顺遂，然后再次看到他出现在舞台上，依旧奔跑在演唱会的各种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舞台上，一遍又一遍的走很多很多个城市，非常认真的在对待每一场演出和每一首金曲的时候，我依然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热烈和温柔。接下来9:06第三个小时了，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今天想听到的歌来自牛奶咖啡《星星》。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送给谁的歌呢？海阔天空，林忆莲的《红颜未老》。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欢迎你的回归。

0: 89.3，先听为快。
1: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2: 李健最新出的单曲《从黄昏到午夜》。
1: 不成河里换风水，月亮碎了又原地留恋。
2: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节奏非常松弛，非常轻快，带着那种阳光感。我们在90年代听到的这种滚石经典的城市抒情流行歌，身边来自无印良品，钟兴民的编曲。9:35，欢迎各位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美好的时光来自许。

这首歌《你不在》，还是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一个经典的 PK 的现场。当时卢雪旭和安博正双双拿下了满分，当然那个时候两个人双双晋级，他们两个的声音和音乐性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感情当中有一种遗憾，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只是长久的缺席。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滨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婚姻论财是宋代婚姻的重要特征，究其根源在于士族门阀制度的瓦解。门阀制度形成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家庭门第出身。士族天生就是贵族，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以保证血统的高贵纯洁。唐朝时，科举制盛行，选官看才学而不看门第，庶族从而崛起，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到了宋代，婚姻虽讲究门当户对，但判断门户的依据不再是门第，而是地位和财富。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宋代不仅彩礼丰厚，嫁妆则更豪。嫁妆在古代被称为廉产，廉的本意呢是女子的梳妆盒，其形制是一个带有盖子的圆形木盒，里面分成很多盛放化妆品的格子。由于廉是女性专用并且随身携带的东西，古人将其引申为女子的嫁妆，非常形象贴切。古代女子的嫁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男方给的彩礼，女方要以嫁妆的形式再陪嫁过去；二是娘家额外准备的陪嫁廉产，其中父亲准备的占大头，其次是生母准备的。如果生母是正妻，而她当年嫁过来时也带来了丰厚的廉产，因此能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如果母亲是妾室，她当年是被买过来的，因此能给你的嫁妆也没有多少。另外，奶奶和姑嫂也可能为你准备一份嫁妆，具体有多少就要看你的受宠爱程度。一般来说，父亲会一视同仁，无论嫡庶，准备的嫁妆都差不多，而来源于生母、奶奶、姑嫂的嫁妆啊，差距就很大了。嫁妆包含了男方交的彩礼，所以数量一定会超过彩礼。在宋代，嫁妆通常会是彩礼的两倍。南宋吕祖谦所定《宗法条目》就规定，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嫁资倍于娶费。这就以家族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嫁妆要高于彩礼一倍的原则。如果是豪门富家女，嫁妆会更丰厚。很多朋友一定会问，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所有吗？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6: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1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15: 新农业，
14: 新农村，
15: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菜鸡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非常时期，明恩瑞劝给代表咱男女对战献上绿地。之后，真的华电为虎椒那么贵，素毛丁丁搞用红藕麻辣，也就是笋鸭翁。另代深空地区商业华电对外贸易将全献上，三节二关村笋鸭翁，可见伊哩重要嘞。沧桑变化。当笋鸭翁再现曾经的商业天神之势，三节鹅也随之改套换面，落雁烟远，皮醉沾沾，经过连接诺亚的军刀所决，团魂春王烟火旗，历史古迹，在那里一切都能应回忆无穷。今日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个了解了啊，三节鹅。三节鹅就来关村虎丘乡区的鹅柳，见证了宋鸭翁商业的欢迎感变迁。先进典籍《山海经》记载：“命在海端。”当顾命恩由西外向东南搬运依赖时，虎丘大根区古积木多少片渺茫之端，鹅里最端的黑底山，回来眼跟华工眼装衣对叠一起，全具一荒。熬过韩国族采风乌居为民窝窝的历史，背诵王幼年安一款北女到一款高十年，谢地山改名大庙人，明恩瑞多大庙人男女穿贼草的那尿沙风对战献上绿地，地血冰炭内后最战战，于是就熬了

0: 但奈何醉盏盏，于是就呕了。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到了明代，所有地区所有古器多清掉多过廿四年，也就是140年，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埠。所有几年带到了空前的发展，1911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所有成为福厦中心、交通省会以及东南亚地区商品集散地，多三街二巷用在各类货物的送接通行无阻，典型了福州都地的商业优势。这一优势本应是兵空身象的，是基于三街二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丰厚的水岸资源。福州所有地区一直被认为是闽商的发祥地之一，同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加上高专商业团体，都正在进行高专贸易活动，包括大诺、西调、聚客、越南等商品的交易。同时，双眼也来文化交流的锻炼之一，高专文化活动都正在举办，总共揭开表演、闽南艺术展示等，为双人提供了所有了解、加上体验福州文化的机会。如今，虽然讲商业锻炼已经断裂，但是双眼依然保留了一拉古老的眷恋，加上文化味蕾，每每记倾诉了闽商曾经的辉煌，加上欢迎。一诺人啊，可以有机端了解到希腊嘢时代生活风貌。上期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婚姻论财是宋代婚姻的重要特征，究其根源在于士族门阀制度的瓦解。门阀制度形成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家庭门第出身。士族天生就是贵族，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以保证血统的高贵纯洁。唐朝时科举制盛行，选官看才学而不看门第，庶族从而崛起，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到了宋代，婚姻虽讲究门当户对，但判断门户的依据不再是门第，而是地位和财富。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宋代不仅彩礼丰厚，嫁妆则更豪。嫁妆在古代被称为连产，连的本意呢是女子的梳妆盒，其形制是一个带有盖子的圆形木盒，里面分成很多盛放化妆品的格子。由于连是女性专用并且随身携带的东西，古人将其引申为女子的嫁妆，非常形象贴切。古代女子的嫁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男方给的彩礼，女方要以嫁妆的形式再陪嫁过去；二是娘家额外准备的陪嫁连产，其中父亲准备的占大头，其次是生母准备的。如果生母是正妻，而她当年嫁过来时也带来了丰厚的连产，因此能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如果母亲是妾室，她当年是被买过来的，因此能给你的嫁妆也

没有多少。另外，奶奶和姑嫂也可能为你准备一份嫁妆，具体有多少就要看你的受宠爱程度。一般来说，父亲会一视同仁，无论嫡庶，准备的嫁妆都差不多。而来源于生母、奶奶、姑嫂的嫁妆啊，差距就很大了。嫁妆包含了男方交的彩礼，所以数量一定会超过彩礼。在宋代，嫁妆通常会是彩礼的两倍。南宋吕祖谦所定《宗法条目》就规定，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嫁资倍于娶费。这就以家族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嫁妆要高于彩礼一倍的原则。如果是豪门富家女，嫁妆会更丰厚。很多朋友一定会问，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所有吗？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追去闹啊。玻璃饼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追赶有，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商业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圈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本啊？日社区工友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本啊！
3: 社区工友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们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挪，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你那是太大爷过了啊！

0: 免啦，免啦，做哪找清楚啊？
1: 伊叫今仔伊大爷，今仔就找我哦。今仔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0: 哎哈，今仔嘛算不很慢啊。
1: 新郎公，好是垃圾分类，夜里夜对夜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伊玻璃，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伊玻璃可以做成新意玻璃饼，或者是卷耳仔啦。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垫花窿。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都要好用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雨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应变像三 A、五 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五 A 啊。买电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0: 啊，怎么呢？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袋，只要带多多的空麦菜。
0: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去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救援，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四连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报上的是中文屏幕，净水红第一部，由丁春林报告。

早晚我体态我又当了句号，家中比我就少来天，做我家

谢公好牛，请到街对门也丢了一个叫人开锁的烧炖对行，没就把对外吹了去，叫断住了。现在大爷的手有阴啊，将人在山东在南湖里相街，上了山了，但你两公为何贴的别本在书窗，是龙派爱的女，好心翁吴准在会顿灾难。我来灾难从丁家上户啊，爱来跟着干我，开不正的路命的去乱跨浪街，修筑为路菜烂三把。第二那得在丁家上户去爬皮个多龙来修理，你不准修理多开着来叫。都叫阿勤女修理个，一那么重女修理，女那高女修理个就些难啊！家里有几万把，哎，现在修理二结婚呢，我来尽量哎从干脆运输机左班修上，金台和那家境呱呱叫呢，家里阿里阿呀，精通和那去海各地方木马机翁。至少这河南都多外邦的靠欧马铁路的一半，确实要命的。这个一国体早一点估计来能啊对我呢，这刚才一日叫的西风薄满天啊，转啊进啊，客江过多，我来这兵家上户，就是有女几年呐。将你的马是你的干燥干物，老公天中王的玩弄都没带，切了我才决定混水起阿一命，嗲嗲没起流水，就用完不一错呢，丁家三户可太错了，可太带鬼色，起落头啊本会去喊他百年以下边，杀一年特别不老公。好，反正老了，被多人家打呀，弯弯落呢。能有讲啊，瓜不比正。嗯，特别不老公长，早点的结工，好好牛地户阿莫呢讨一农狗，一农狗杀里命诶。高音阿母那地阿娃靠他哦，一个有高龄靠安慰就是，马路好牛，我妈就大爷话，断刀心儿莫半夜，家属那阿姨呀，饥饿难冬，为我呀你哩呀，嗯，不欲为家个断住啦，可因安我当为爹奴。就用俺客家的美酒八斤外吹了叫的，叫断可是了。吹来吹啊，哎呀，这就一老子忘记，为那跳了，竟然去抬毛了。这下说呢，哎呀，没吓死，这也有，这弄咖啡了，不如放一下的，没下的。哎呀，但没有一顿我嘛，就用俺家了。超到了红了，哎呀，真疼啊！哎，也咩哩？我妈子了咩啊？你弯弯乱撞冇对哩，车底啊上哩，起身哩，车高上哩，我高起了波硬，硬个地头宽，宽高高除四滴温冇对先，二高三根正咯，见我波先嘅。停不停的见我，看人啊，说了，马明一穿错去腰啊，铁怕山林一跳，然后撞住你，古典烂将上海的灯对弹，老公说，哎。

哎呀，是坏客气噶，哎，食点我一道你练练会，好啊，坐得前晚大，祝你前来来嘢走，我系发浪事就啲喎，明晚前来来嘢仲一讲为少啲打唔系三年，嗯，我是人啊嗬，朝家里啊乱奶嘅落嚟，补个潮咧，吹啊三年条嘅，用嗰段可是啊先嘅机来车轮啊，单天。

听着咯，听着啊！我妈铁妈个对毛球咯，你亲人来听呀，老林要来也能听咯。

呀，你错得有几万块，把妈那个人家铁完天，外国断咖啡可冷啊，女的好天好可冷，我妈听得人家女的，女就印尼人门口在铁，女铁也门铁，外铁也门铁，哦，老公求对啊，哎呀，深情啊，罗罗。表女郎啊，女孩多老灵，天天天天空心的说嗨嗨，披星戴月，披星一哭，哎呀，彩龙已经给。You take

扫地，扫除我对行，秋铺乱来，脚断啊啊心慌。你来看心那种，咱能心了大爷爱顺道皮那个家地温呢？哎，去哪里啊？去啊！我就没包，咱能去去那么半夜，回我就包。只要顺道就外地，天然一道来心了大爷可是，我妈可阿来对你了。三人高起高，新人梦儿，家如巨大，没那鬼我爹侬啊，今我难当姐妹去啊，做亲打了竹笼，败坏门窗，你给俺家祖文敬下道理，一里个个外爹侬啊。你来做点哪？哦，我来顾谁？莫把你人可是哈？啊，能啊，都那地道啊，会怕人狗呢？就就出来啦，今天啊，拉索开落的，吹我马头的，扑个了，到点弄那倒地了。老公莫可娶的了，我可娶给人见他一女孩。老公一给，大哥啊，大哥啊，阿弟的妈，买你的工作两件哦，大哥，一包你个女孩啊，可皮了，人家该门外呀。女孩抗性的说，好啊，咱能吹工包，买包呢，嗨，一时有到来，但我溜了二楼啊，不忙我。公的不讲地理，爱听人，莫话，他比了有你去看，就比女家头里头。

阳中原，中原的堵路啦，嘉雷嘉雷，我真的没你过。中原中原的拉金顶，嘉雷嘉雷，哥哦可女，中原中原卡狗机，嘉雷嘉雷强哦，超爱的地道币也冇亏凉，我妈每位爷扛一中原币，比你的咯，比你的咯。硬还是叫你爱咯，你还是那做 X 咯，后来我就因用 X 做你爱，但只是比每位爷呀，怕让土鸡玩的人头个脚，就土全灭咧，土流呢来，鸡都脚咯，再要咯你呀，再要咯，动你脑咯，你还是那做 X 包亚罗肯尼包扑脚咯，好嘛？君子都来吐的锤啦，最矮个人都那该锤尖啦。哎呀，先我找了金金咯，前中间个卡机哦，吐球的顺个顺哦，经典。你哋多金少仔我哟，我嘛通过水轮啊就一摆哦，中间你叫我惊哦，发啲皮中间边，中间经典都看我边咧，才看我边咧，你少少锤轮，安只啊？是啊，这样子啊，我老婆，你这样，请用，你早说哎，就中晚的麒麟镜啊了，你还管那么，太过的，啥面用镜，割断巨大，请用这种咖啡，又达到了棒棒棒棒，你难解能镜上搞个人，一姐啊，你又没了啦，看你不中晚铁路。当路的你们两个看路，当过了双眼红啊！路跟你讲闹啊，你哪有天路都没看闹啊？哎呀，妹，你再来见我你红路妹，你可别红歪路，妹啊！我车乱贴，最近我贴在你木拉靠靠嘛？啊！一年工资哦，你那有天嘛，我都都红哦。像你吧，一年间你考试也有嘛？没呀、啊，我那没考试，你问我考嘛？哎呀，你能给我给你做嘞？哦，当女孩子了没啦？就卖力的了。当佢够来啦，爱搞说不带你讲，但成功我嘛特别无老公，是啊，就怕人别要进来呢，老板啊，来，这里景点赶快到，玩弄完了，老板佢结果又多啲啊，大啦，讲出嚟，哎，这里都亲啦，哎，玩你来得起轮去尖山，啊，好来玩我就玩。老兵要带拢佢苗土佢嘅，而佢这个月得扛我先，但佢安慰，今晚我可能起到担心来啦。哎呀，我让佢安慰，嗯，我想多讲，我爷翁讲，到了新罗大爷一个段，用完铁，用完笔，最是大没位爷呀，啊，我都可能讲到这样。我爷翁家生了大爷一号仔呢，哎，我把人家，就用我讲搞只地翁，出去了，我一下，见哪里的门开只大，来往的人一下举马轰轰都来吊荡村的单单人家的人，哎呀，也好人哦，我一下，这里老爷也挺好人，哎呀，来往的人都是好人呀。家庭那种，哎呀，我就以为一座路老了，就爱干你的，干你的干些了，老爷打了我，但没有点到你错，谁对名啊？哦，啷干一个人，谁乱凶，谁乱凶？小总啊，只要能干我的，干我的高兴，谁乱凶过来？我来，这些老兵多呢，好好年轻的少人来，他给我这些老兵是好多。我妈能很好多的吧，讲个那里啊，啊，老兵，看到那青老王，找老青老妹了，哎，老兵啊，看到那木啊，对面也坐。

0: 电视人咯，我要对面阿座，对面有把面座。哎呀，老板，先拿好了把面座，再拿左边个呀，保安叫你重做两个，把面座，把面座，不偏拿好把面座。老板啊，你就是没有了，可以再问你了，没有偏拿，今天弄今天伢面看到爸爸可以坐得到，明天就会好了把面座。你说，哎呀，老板，我家门啊，怎么？我说明的怎么我做都没好把面哟是啊哎那到那里啊那种话呢啊老妹没几百没几百可能俺们俺对面肥宅早点了早了没没不早点了没没呢哎呀老妹没没那定能啊这样这样没懂啊早点了啊哎呀老妹这样没那嘛和这样不没没了在那过来，要那屋里会员呢？老兵掐的，我跟你讲，我妈的没有天途用，前面好了把命我也没会耶。嗯，这样看没来？我也老嫩啊，才三个月了，他我就有多把命的梦哎。妈妈就是我讲，我老公看着老嫩，哎说哎一把，肯努请好了，一把肯努抢安呐。老奶这个听的有道理好难呀没就把要给除了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康子那种人那样，人家去到望下哟，佢捞一把剑给他，望下哟，望下哟，下哟你对面那样讲的，你对面哟，人家后来人家望下哟嘞，我一眼就讲嘛，你人那样我就去了，哎，那是个咩样咯？那好没有了，就用我捞那样讲咯，一把买一把买一把。努力考起的保安啊，听到啊，保安啊，你来呀、啊！我哪里保安不了个女工啊？爹，起的你机关意外了，爹，起的你机关意外了啊，爹！哦，其他你吧，老娘讲的哦，老公讲起的，行情那种啊，哎呀！几光用我了，你都讲老公公仔，伊又听，只几日女人耍子，妓女就是只几，伊会听到会，哎呀，婚外子的翁家，故里多来做妓女啊，嗯，几日外子的翁家哪里多来做妓女，一定佢一来去后，把伊压喺外只翁家呢。嗯，我就讲我谈着他，天天叫人讲我，到处转转那，哎呀，那里来往的人一路都上几万种，我也到路老的啊，我不能别，尊重你咩来用水呐，就别搞台台的讲你，老妹，你，有那个几万多块一路到来用啊，到来用我水呐，老妹你在水呐，但就靠到处用大多块，多兜兜的，看。你说人家对你吗老公给结果有说结果有拿他的说他的以后啊请问他答哦请问对东哎呀错了应该归到了老妹那请问给你找蓝东今天是在做不能哎哪位平安啊爹哪位平安啊比如呀混动混动混水不妙卡马样哎呀哎呀我哪肯你多得爱的一路肯你爸牌我叫你背景那骨头停了宝你那行为做得爱的眼问呢你总问哎总问缠闹的哈表示呀你现在冬天呀你肯我找爱过呀你跟总问我哈我问你最是问牌样今天有令你带你做啊女仔一望你拿俾边啊？吓，我拿到你多啲嗌，我系背你女一望嘅拿俾边啊？你强位变咗批人，
1: 丢人，女押解。

0: 哎呀呀呀，大夫仔，大夫仔，哈哈哈哈，你硬不是泰山啊？你人认得怪啊？咋咋咋咋？从你那阿仔来瞄我，但你除了门杯冷静，好吧？你讲冷静，为就多冷静杯呢？人讲多了冷静运杯，干咩来抗人啊？哎呀，好了，就冇例外跟我添乌用。乡亲呢，我纯粹热心呢，同代理我一件伟大的咩啊？老公，请你讲有点干咩啊？我俾你讲，嘿，看我。看你那呀，没多啊！看你没多啊！啊，真系没多。你怎样？我一般都系么？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哎，咋一点呀？你下来倒的咋？丢妹的！啊，我靠拢靠拢，我倒了。你倒啊，你倒啊！一点倒了，下来靠啦，把丢妹靠倒。你倒倒了，你倒倒的，倒倒了，像你这样，你这样，就来你妈。一个机会啊，要是欧钱蛮宽裕的哟，啊啊等于，这边你也给村里的，这边要你村里哦，比我来卡改的，哎呀，一种啊，真让我来，哼，哎，老板，中国人你还不坏的，不亏的来做点好，嘿嘿，搞完了吗？那阿姐供应侬啊，啊，欧钱是蛮多，用一路不坏都老亏，亏的花都归我中国不坏。命里是好菩萨花，你有功劳啊吗？哎，你见到花就叫你做。哎呀，有，你这工人也白种啊！我一看你都冇用，我种咯，哈，种啊，也种也种，其他都好耐的，用最低丢也搞完，丢就你丢到啊，都好耐的，也种啊嘛，搞完不能烂落，好，烂落就烂落，这种啊。到那乱因为苗出来，哦，老公惊我了，请人家镜头的搞唔嘅啦，唔能嘅，来呗。哎呀，小朋友呀啦，哎呀，娘我要受困了，闹死你呀，成你当啊，成你当啊，成你啊，第二代啊，第三代啊，前夫又要带落到呀，坐落后头见落后头，哎呀，娘鬼皮，偷走了 Kiki 的名句，我马上弄去。一天，中午买了又来，为么正眼就找你了？啊！呀呀呀呀呀！你过来告我啊！哎，你过来告我啊！
1: 哎，我的奶没中，我没告我
0: 啊！哈，你的奶呢？你奶中个企业一轮到人呢？企业一轮啊！
1: 哦，就是企业到人啊！好，我要拿杯签名。啊，哪样啊？两个在两呢？一内不难，那喊你两不难，两都会了。这边我们也不当我妈去听讲，立交决心赢，就这里讲呢，一百个烂，哎，咋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些就是我没套了。老公娶命，总我没讲呢，那娘家管我，我一日决心赢，你可做么呢？那跟你喊没样，你总我没样，你都娶了娶了，你都来家了，我一日决心赢。跟你喊咩样就是咩样，啊！你干嘛来吗？你压你！哎呀，给我！哎呀，给我！搞你呀，搞你哟！哎呦，我挨挨给你拉了！哎呦，我挨把刀拉拉过！哎呦，前年是别的搞的，你搞了搞你，我那把面用的五保镖搞你白先锋，拉出背脊，零幺六个，两天天拢讲零。哎，露露哪个天然的？东宁那干好天然的，江宁错那就搞么宁哎呀！宁宁要把姑娘么管那谁个有了培养运动的呀？才才外地外宁那才，是外人宁那，是外人宁那，你就外装啊？那边搞工啊，我跟你讲啊，你不给蛤蟆进来，是外地破，你哪样哦？蛤蟆来莫多费。老公心的说：“像那有人培养员一段时间来，莫你莫一帮人，哎呀，我嘛笑笑了。才明哈，你早上一边被套有的啦，哎呀，搞一天了，被套，被套跟他妈比的轻样啊！我来一面那业界跟我的，哎家的弄都没带，还说想丢了给你，搞我嘛你嘞？”

0: 从永安推关于西索波六安东军外将切外所推谋佛瑞道你所瑞的是当年啊特别我老公看了亚东外号就推没动最近棒今天我啊也不慌也不慢慢去慢慢的老清楚我老了哦也给天狗啊跟老公还记得老公给谁的哼你就是高女呀也老啊哎呀你的嘿老外听我也跟外面啊外说肥个只有你的你的命都到那个啊那么你高女呀你要听你别了嗯，那里培养，那里培养啊！好，你就是培养的帮人。哎呀，等得起做咩话？你那朝一大嘅帮人，哎呀，等得起做咩话？老公故意不跟你打。哎、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啊，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婚姻论财是宋代婚姻的重要特征，究其根源，在于氏族门阀制度的瓦解。门阀制。

度形成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家庭门第出身，士族天生就是贵族，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以保证血统的高贵纯洁。唐朝时科举制盛行，选官看才学而不看门第，庶族从而崛起，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到了宋代，婚姻虽讲究门当户对，但判断门户的依据不再是门第，而是地位和财富。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宋代不仅彩礼丰厚，嫁妆则更豪。嫁妆在古代被称为廉产，廉的本意呢是女子的梳妆盒，其形制是一个带有盖子的圆形木盒，里面分成很多盛放化妆品的格子。由于廉是女性专用并且随身携带的东西，古人将其引申为女子的嫁妆，非常形象贴切。古代女子的嫁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男方给的彩礼，女方要以嫁妆的形式再陪嫁过去；二是娘家额外准备的陪嫁廉产，其中父亲准备的占大头，其次是生母准备的。如果生母是正妻，而她当年嫁过来时也带来了丰厚的廉产，因此能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如果母亲是妾室，她当年是被买过来的，因此能给你的嫁妆也没有多少。另外，奶奶和姑嫂也可能为你准备一份嫁妆，具体有多少就要看你的受宠爱程度。一般来说，父亲会一视同仁，无论嫡庶，准备的嫁妆都差不多，而来源于生母、奶奶、姑嫂的嫁妆啊，差距就很大了。嫁妆包含了男方家的彩礼，所以数量一定会超过彩礼。在宋代，嫁妆通常会是彩礼的两倍。南宋吕祖谦所定《宗法条目》就规定，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嫁资倍于娶费，这就以家族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嫁妆要高于彩礼一倍的原则。如果是豪门富家女，嫁妆会更丰厚。很多朋友一定会问，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所有吗？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你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阿，多晒最去暖啊。玻璃病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叶西瓦贵叶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将考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圈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奥过屋内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日社区工作真蛮辛苦，但硬都好好食补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哩，提高包不哩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害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今天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问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献对您，连树老落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多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要好好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就能五 A 啊，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中安啊！
3: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谁玩那机会修呢？阿来，忙呢？
1: 一个，你有进步哦，新南

0: 兄弟啦后女，我头家娘日日对伊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嘞，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人。怎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又水秋歌搞水秋风，又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控雷，早已经向为你说。咱阿多早已进入每所巷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卷卷落来得谈弥合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9: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9: 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7: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信息，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锁定新城八九三，还有九零一左海之声，下班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各位好，我是孙珍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好，今天的盲盒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对对对对，还好我们俩不是第一次搭档。
0: 对，这一样还是没什么默契。一开始就这样啊，那看今天换了个搭档，天气就换了个模样，对不对
1: 啊？哎呦，你还押韵上了，
0: 必须的。你看这会儿好像啊，就是有点，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刮大风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最近我们也观察到哈，就是降雨，就是开盲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出门在外呢，我们雨具就随身带好，
0: 是的，
1: 因为也不知道这盲盒是开在哪个局部。
0: 对，关键是。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还在跟朋友在说，我说金鸡山隧道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1: 怎么说呢，
0: 就是经常我从这个隧道口进去的时候在下雨，从隧道口开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下雨了。
1: 真的，这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0: 就是我以前就是偶尔可能碰到一次，后来我发现经常碰到，
1: 是
0: 我觉得就很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这很难说，就是也许这片云飘到这儿了，可能就下着这儿了啊。那最近这几天呢，接下来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包括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雨的天气。
1: 对
0: 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啦。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呢是8月19号，农历。
1: 7月初7，
0: 是我们昨天其实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七夕节。那就是民间传说当中是说牛郎织女会在这一天啊，通过这个鹊桥来进行相会。但事实上，牛郎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即使是在七夕这一天，他们也是隔着遥遥的
1: 银河相望。
0: 对对对，
1: 不过呢，银河当中确实是有一处渡口啊，好像就是为了要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
0: 哦。所以如果
1: 天文爱好者，
0: 算了吧，今天就算天文爱好者也没办法了，拨不开这么厚的云呢、看不到天上的星星、那就自己脑补一下吧啊。就是循着牛郎星和织女星以及天津寺组成的一个夏季大三角，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星空当中的鹊桥。
1: 是，我们这里可能是云层厚，那其他地区的朋友有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呀，对吧？
0: 就是有的，关键是你晚上能不能看得到哈？对对对啊。那如果就是各位以后有兴趣到这个紫金山天文台去这个游览的时候，可以去对着那个望远镜看一下。其实我们在

0: 就是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在海边，或者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是可以用肉眼看到银河的。
1: 对，尤其是北半球的夏夜啊，因为这个时节呢，就是银河是最明亮、最壮观的部分，比较容易显现。
0: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是因为有一次，我真的到，我忘了，好像是到平潭的那个海边，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用一个 APP， 就是那个星座的那个 APP， 然后用那个 APP 在天上
1: 定位一下，
0: 对，它是可以帮你找到那个星座的位置，
1: 像是指南针一样的作用，
0: 对，然后就帮你指哪个是比如说你想找的那颗星，对，
1: 比如说哪个星座，
0: 对吧
1: 、
0: 然后它会很明显的告诉你，就是你看这一片，那就是银河就是完全在没有太多的灯光干扰之下，是完全可以用肉眼观看到的。
1: 对，我第一次看到漫天的星河哈，不是说找到了银河是在黄山，黄山的山顶上，
0: 离天比较近的地方。
1: 对，晚上出门的时候一抬头，就是感觉就是第一次哈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是天圆，就是是完全像是一个圆顶一样的照在上头，然后那星星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亮，就当下就会觉得哦，好震撼。
0: 所以就是以后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利用一些工具哈，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河，
1: 对，
0: 然后还可以看到牛郎星、织女星等等等等啊。他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渡口。那个渡口其实就是一个叫做组成了一个夏季的大三角然后就可以圆了我们的民间传说。
1: 对对对，这是在天黑之后大概是这个时
0: 间。那肯定啊，现在连星星都还没上班呢。
1: 月落之后观测条件更好，
0: 对对对，
1: 月落大概是在晚上十点。
0: 好，另外呢就是提到了说七夕节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乞巧节。对，那乞福州话七夕节怎么说？
1: 请我七夕。
0: 七巧也是这么说吗
1: ？QQ，
0: 还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过去哈，这个时候呢，古代的女子大家闺秀就会在月下摆上那个供案然后呢要祈求自己心灵手巧比如说月下穿针就是以前的这个女工嘛对吧，要特别的讲究。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到虞山然后
0: 到哪里
1: 虞山拜拜就会祈求自己遇到一个如意郎君首先要自己心灵手巧
0: 然后吸引自己喜欢的，
1: 然后希望可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
0: 所以它其实这个节日不是纯粹的一个爱情的节日，
1: 不是
0: 它还有一个就是祈求自己心灵手巧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在福州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就是在这一天呢，我们会分豆结缘，其实呢也是一个邻里节
0: 就是一颗红豆
1: 蚕豆
0: 就是以前我想起了一个，就是你看我把红豆绿豆放在一起，我说它就是自然能分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是因为什么原理
0: 因为就一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它是不是自然就分开？
1: 我怎么都没有发现过你还要讲冷笑话的这个潜质呢
0: 你说的这个用蚕豆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在这个方言当中，蚕豆的蚕和就是缠绕的缠，它
0: 是
1: 有一些谐音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之前说如果吃了这个蚕豆比如说兄弟姐妹之间就不容易吵架，就不会吵吵闹闹，然后呢以后我们过渡到这个邻里节，就是希望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就是大家就是和睦相处就有了这么一个寓意
0: 这也是这一天这个日子的一个特别的说法，
1: 在福州特别的一个习俗
0: 好的那就今天除了是七夕节、乞巧节，还有什么邻里节？
1: 对，
0: 这个就是反正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就对了。
1: 当然这个爱不只包括爱情嘛，对吧？还有亲情、友情、
0: 对对对
1: 邻里情，
0: 对对对，是是是那所以呢，就为了纪念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所以今天晚上呢，央视会有一个七夕晚会。你看就。足以证明这个传统节日是多么的重要。以前就春节、
1: 中秋，
0: 还有那个就是端午有没有？
1: 端午好像没有。
0: 那个就是正月十五，
1: 元宵
0: 节也有。
1: 对对。
0: 然后就是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节日才有
1: 传

0: 痛责
1: 庆祝这个晚会。
0: 嗯，
1: 那今天晚上八点钟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有七夕晚会，叫做今夕颂啊，也是非常多好听的跟爱有关的这个歌曲。嗯，也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很著名的一些艺人
0: 啊。晚上
1: 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0: 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晚会上会出现的
0: 啊，
1: 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非常适合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啊。
1: 对对对，里面可多了，什么樱花草啊，今天晚上有好多的这个明星都出现，
0: 对，
1: 比如说黄子弘凡呐、还有林依轮老师。还有任贤齐老师
0: 啊，
1: 这都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了还有王博，陈楚生，金莎，金莎老师，
0: 对，
1: 还有王耀庆舅舅啊，还有黄龄，
0: 都是
1: 周深，
0: 是吧？
1: 他不是就是国民舅舅吗？哈，OK 啊，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啊，路上的情况，还有有关于吃喝玩乐，今天的好心情、不好的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八九三倾城八九三，还有就是
0: 九零幺左海之声。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OK，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是七夕节，
2: 对，
1: 但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这个中国医师节呢其实还很年轻啊，今年呢才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
2: 对
1: 啊，今年的医师节主题呢叫做铸魂强肌
2: 德高技精。
1: 那么医师节的设立的核心主要是要弘扬崇高的我们医者职业精神，激励医者坚守初心，精进医术，加强这个就是关爱我们的医护工作者。
2: 对啊，
1: 增进咱们医患之间的理解啊，构建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
2: 要营造一个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1: 是的啊，那医师节嘛，就是大家可能怎么平时都会和医生打个交道，是不是
2: 多多少少
1: 头疼脑热的，是不是都会去医院看看。
2: 对对，
1: 主要是去看医生。不是去看亲戚。是去看医生。
2: 是
1: 那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你可能不去大医院，社区的小诊所，是吧，你多少可能也都会去接触一下。
2: 是
1: 同样都是值得尊敬的这个医生。
2: 对，因为从我们日常常见的常见病诊疗，还有慢病随访管理，再到全民健康体检、妇幼保健、公卫疾病预防宣教，再到精准的检验影像研判，到贴心的中医理疗，精细的口腔诊疗，守护我们的全周期健康，这些呢正是平凡的坚守汇聚成了守护群众健康的力量。
1: 是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致敬每一位不忘初心、默默坚守基层一线的医师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
2: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 是的，是的啊。好，那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今天已经是19号了，距离31号
2: 越来越近了，
1: 可不吗？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问说，什么时候这些神兽能归笼啊？
2: 哎呀，你们那个成绩单上面没写开学报到的日期吗？
1: 有吗？
2: 往往都有啊。就基本上都会附上啊，
1: 没看见
2: 啊，你翻一翻呐，
1: 不就一个小纸片吗？那还有什么好翻的？
2: 有，我记得就是每一本，它在最后那一页都有附上开学报到的日期。
1: 好吧，那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没有翻到，或者说你也没留意的话，
2: 那我现在来告诉你，
1: 是啊，今年的这个中小学的秋季什么时候开学呢？
2: 啊，公布答案啊，就是8月31号星期一。开学，那么在9月1号，也就是星期二，小朋友们开始正式上课了
1: 啊。那我的理解就是31号是报到
2: 啊，
1: 9月1号正式上课。
2: 对
1: 啊，是这个样子的。好吧，那抓紧时间补作业吧，同志们。
2: 又用一支笔撬动奇迹的时刻到了，
1: 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开始了，剩下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了嘛，是吧？
2: 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缺漏啊，及时来补一补，真的不要等到前一天晚上。
1: 我有意思的是，居然在家长群里面还有人，家长在问今年的暑假作业是什么呀？我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现在才问暑假作业？
2: 你这精华够浓缩呀，是吧？
1: 关键是我是在想，这个不是孩子的问题吗？这怎么变成家长的事儿了呢？
2: 可能一问孩子三不知啊。
1: 问孩子，孩子说没布置，妈妈说不可能，我问一下，然后就家长群里一问啊，然后我就在想，不会吧，这个点儿才开始写作业。
2: 确实是有点赶，有点仓促了啊。
1: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总是每年都是如此，年年如此，
2: 还有就是
1: 年年如此过。
2: 对，还要提醒，千万不要用可擦笔哦。
1: 什么叫可擦笔？
2: 可擦笔还有一种就是遇到高温会消失的笔，就是你写完就是它可以被擦掉的，即使是就是它写出来的可能是我们用的这个水笔的颜色嘛，比如说蓝色或者是黑色，但是呢它是可以被擦除的。
1: 那是什么？热水一倒上去就全没了？
2: 之前就有出现过这个啊，就是放在高温的地方，然后字迹全消失了，
1: 无字天书，
2: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OK 啊， 夏天呢，虽然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天了哈，但是我们的体感，
2: 我们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呢。
1: 对，我们的体感其实一直还是停留在夏天的感觉。
2: 福州的夏天要到十一月吧，超长待机，
1: 那不是一年快结束了吗？
2: 夏天特别的漫长啊。
1: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这个水果
2: 啊。
1: 然后你会发现，除了水果以外，还有一种叫做水果蔬菜。
2: 很多，
1: 请问它到底是属于水果类还是属于蔬菜类呢？
2: 它有交集的，
1: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
2: 果蔬。
1: 这个答案很精确，所以有一个摊位叫果蔬，它
2: 是水果蔬菜吗？
1: 好，因为确实我们能看到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很小但是又很漂亮的一些蔬菜。
2: 水果黄瓜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不对？
1: 水果那个西红柿嘛，不是那种
2: 西红柿，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1: 都是
2: 很多朋友一直把它当做水果来吃，比如说鹿心，
1: 就是
2: 直接
1: 大的小的都是那个水果。
2: 对，在他家里他是
1: 西红柿炒蛋，这么说你是拿水果炒蛋咯？
2: 那他这个时候是发挥的蔬菜的职能
1: 啊。
2: 果蔬嘛，果蔬界的流量担当。
1: 好吧，那其实有专家说了，说这个水果型蔬菜是在市场上的一种通俗叫法，但实际上呢它其实就是蔬菜啊，只不过感觉上去会比真正的蔬菜呢会更甜一些，更脆一些，而且皮儿会更薄一些，
2: 就是它可以直接来生食
1: 啊。对、
2: 是吧。
1: 不是也说了吗，水果型蔬菜其实是一种营销的话术，不是属于植物学的一种概念。
2: 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大家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迷你的胡萝卜，其实呢常见的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专门培育的天然小型的胡萝卜品种，
1: 就是比较小，
2: 生来就小，
1: 对，
2: 就这么迷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人为的将胡萝卜切割加工制成的。
1: 那人家是长的，他给它截成两三节，所以就叫做迷你的小胡萝卜。
2: 对，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商家啊，就换一个名称包装，售价反而就更高了。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啊，重点呢是看胡萝卜的表皮。如果说你在表面能够看到切割的痕迹的话呢，它大概率就是普通的胡萝卜加工伪装成的迷你款，这个时候就不值得买了
1: 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是属于真的就是新品种啊，就是这些蔬菜做成了这种水果型的。
2: 对
1: 啊，这个既好吃又高产。但是也特别提醒啊，不是说蔬菜越小越好吃。因为蔬菜是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采摘才是最好吃的。
2: 对，
1: 它完全没熟的情况下它是很小，但是它口感也是不好的。
2: 没错。
1: 所以就是如果是太小没有来得及累积糖分和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口感并不好。但是也有说，请问水果型蔬菜是不是相当于我吃下去之后吃了水果也吃了蔬菜呢？
2: 如果你要从营养价值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是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不成立。为什么呢？就总的来说啊，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其实它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的成分甚至还会比普通蔬菜要低一些。为什么呢？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水果型蔬菜大家就是觉得吃起来特别的爽脆，对吧？
1: 对，
2: 就没有渣。这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因为它纤维少，而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
1: 是
2: 啊，
1: 我们吃蔬菜其实就是为了吃它的那个纤维，
2: 对，
1: 然后方便我们肠蠕动嘛。
2: 对呀。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关键的营养可能会缺失，因为你想，我们知道苦瓜，夏天吃苦瓜其实就是为了吃它那个苦。对吧，那个苦它是可以降火的。可以去火的。
2: 对，
1: 但是水果型的苦瓜它就恰恰把这个苦味给去掉了。
2: 我还没有吃到过，我可以去试试，因为我很害怕苦瓜的苦味。
1: 但是我跟你讲，你就全当是药吃嘛。你说中药吃起来不也是有点苦，
2: 吃饭的时候那么开心，为什么我要想象自己在吃药？
1: 所以你像有一些的这个成分其实因为它已经和水果的这个有参

0: 杂的部分的这个元素进去，嗯，所以它已经没有了这个苦味了。
1: 对对对，它有取舍。
0: 对对对，相应的一些就是可以去火的这部分核心的成分也减少了
1: 啊，是这样啊，
0: 所以说，嗯，不见得这个水果蔬菜，别看它那么贵，你觉得好像，嗯，哦哟，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那可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另外还要说一下，就是之所以叫水果蔬菜，大部分是因为它的甜度，会比正常的蔬菜会偏高一些，
1: 嗯，
0: 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如果就是你是一个控糖的人群，你属于这部分的朋友。就最好要避免吃这种水果型的蔬菜，
1: 啊，
0: 虽然它好吃。
1: 对对对，嗯，啊！但是其实啊，就是这个水果蔬菜的含糖量大概是2%升到3%。
0: 嗯，
1: 啊，你跟其他的就是主食当中的淀粉相比的话，可能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小。
0: 嗯嗯嗯。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水果型的蔬菜虽然说好吃，嗯，但是它完全不能够替代传统的蔬菜。
1: 对。
0: 啊，所以它不是科学的分类，也不表示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好，
1: 是
0: 不能够代替传统的蔬菜，各有各的营养，
1: 合理搭配
0: 才是正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了，这里依然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各位好，我是孙珍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1: 今天速度偏慢了一些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谁呀？笑得那么大声，远洋路一号已经听到了。他刚刚笑是笑我们开场的没有默契的表现吗？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啊 ，MC
0: 明示一下可以吗？
1: 你可以明示一下，不要让我们猜来猜去，猜不明白的啊。
0: OK， 好，还有
1: 笑嘻嘻，
0: 笑嘻嘻说，
1: 他说赣州真的好热啊，下个星期终于可以回福州上学了，现在天天在算着日子。
0: 下个星期天气怎么样？
1: 下个星期好像，
0: 反正到周末还在下雨耶，
1: 差不多。
0: 因为说最近有台风。
1: 对，我上一周替节目的时候就有看到笑嘻嘻发的哈，就是他在的这个地区傍晚的时候都在下雨。
0: 下周二还在中雨呢。明天中雨，后天中雨。
1: 我们天气是不是也没说呀？
0: 星期六还中雨。
1: 那你直接说一下明天几度吧。
0: 我是觉得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可凉快了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不好，这个出门记着带伞就对了。
1: MC 他来揭晓答案了，说我们俩搭档，对，他说我们俩搭档每次他都觉得很想笑。上一次
0: 什么叫每次？我们总共就两次。
1: 对，我们这才第二次呢。上次搭档的时候你也在，上我们这一次肯定进步了一些嘛。
0: 就比之前更乱了吗？是这意思吗？
1: 没有，今天肯定有进步。自我感觉还是挺良好的。
0: 那把你的笑容收一下。
1: 你收一点啊。
0: 对对对。
1: 一号远洋路一号真听到了。
0: 客气一点。对我们鼓励为主好不好。
1: 对，真的特别不容易知道吗？
0: 而且说实话，每到只有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1: 大乱炖。
0: 对，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组合出现。
1: 是啊，
0: 那多不容易啊。所以啊，
1: 不能说千载难逢嘛。对吧。一年一度。
0: 这种随机的这种限量版出售。
1: 这跟七夕跟这个牛郎织女相会也
0: 一年一次是吧。好，来我们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因为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确实是有三个热带扰动同时在发展当中。这几个有成为台风的可能性。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呢现在据说已经成为台风，叫做沙德尔。那也提示大家最近这些天气会受到它的影响。
1: 对。
0: 未来三天呢我们福建的雷雨天气仍然还是会比较频繁的。所以阳光雷雨会随机切换。
1: 对。
0: 各位还是要记得带把伞。在这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哈，所以在如果是碰到这种天气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及时躲避。
1: 对。
0: 但是躲的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不要在树下，也不要在空旷处，还有呢不要在什么呢，在建的工地以及大型的广告牌底下。
0: 还有就是高楼的平台上也不要去。
1: 对。
0: 这些地方很容易是这个闪电集中的，集中的地方，
1: 会有危险，有安全隐患。那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那到20号呢，全省是阴有小到中雨，沿海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
0: 所以最近这几天呢是雷雨会。
1: 雷阵雨
0: 随时伴随着大家，同时还会有这个伴有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出门需要提前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带好雨具，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啦，出门一定要带好咖喱蛙。
0: 咖喱蛙是什么
1: 东西？咖喱蛙就是各种的工具，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咖喱蛙。
0: 那这个工具是有特质，比如说是
1: 没有特质。

0: 没有特质。
1: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在日常用语
0: 带锅碗瓢盆出去吗？
1: 这个也是你的咖喱碗。
0: 好，来，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夏天不能老在空调房间里头待着。
1: 嗯，我们还是要流流汗。
0: 对，是是是啊，所以最近呢，如果像出去锻炼的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47所学校开始面向社会开放了。
1: 对对对，重点是体育场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些运动的场所。
0: 是
1: 啊，我们首先呢也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啊，在鼓楼区这个范围内，我们看到有达明小学、第五中心小学、开智学校，还有鼓楼第三中心小学，也就是林则徐小学，还有福州市梅峰小学、福州市东南小学，还有鼓楼第二中心小学教育集团教场校区。
0: 嗯，那在台江区呢，基本上都是几个比较宽敞的这个学校哈，对外贸易职业中专，还有36中、国货路小学、凤乐小学，还有迎宾小学，这都是向这个周边的群众开放的啊。
1: 是的，那苍山
0: 学校就太多了，
1: 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有第一中心小学、第四中心小学、第五中心小学、第六中心小学、第八中心小学，还有第九中心小学。
0: 嗯，
1: 接下来呢，还有苍山区金港湾实验学校初中部、福州市金山实验小学、苍山霞境小学、芦蕾小学，还有苍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麦顶小学、金源普夏分校、苍山淮安实验小学、后板小学、苍山小学教育集团奥体分校，以及福州市苍山小学。
0: 嗯，那其实静安区的学校也挺多的，像什么32中啊、古山中学啊、秀山中学、20中，以及福建开放大学附属中学、善溪校区、向峰学校、向源小学、古山苑小学、金城小学、日出东方小学、静安区第六中心小学、第七中学主题校区，以及静安第五中心小学。
1: 嗯，
0: 啊，这些学校都是为大家免费开放的。
1: 对对对，还有马尾区的小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福州市海云初级中学、福州市和平中心小学、福州市奎喜小学，还有亭江第二中心小学、马尾实验小学，还有就是马尾第二实验小学。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预约这个场地的话呢，可以通过易福州找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线上预约。
0: 哦，是，
1: 对对对，
0: 还得预约呀。
1: 当然啦。
0: 啊，我以为就带着工具，就是你说的那个
1: 咖喱蛙
0: 啊，带好你的咖喱蛙就可以去了呢。
1: 你的咖喱蛙如果是锅碗瓢盆，可能不好进去
0: 吧。大概会被拦在门口，先坐一顿，
1: 对，
0: 合格了再进去。
1: 大家在易福州上搜索一下，然后呢找到相应的区所，再找到相应的学校进行线上预约啊。
0: 是啊，另外呢，就是细心的福州的朋友会发现，我们最近福州的一些城市的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
1: 嗯，
0: 最近呢，就是如果你有乘坐这个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你会发现这整个的这个车站里面的装饰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因为他们在向峰站呢打造了一个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而且现在可以正式上线了720度的 VR 全景导览系统，
1: 720度，
0: 哇，你可以就在手上一转，你就全都看清楚了
1: 就是说只需要一部手机，然后呢你指尖轻轻的点一点，滑一滑，就可以穿越时空，足不出户漫游这一座藏在地下的中医药文化宝库。
0: 对对对，那这次呢整个向峰站啊，是以中医的这个五行五色养生理论作为设计主线，围绕着五大出入口打造了一个特色的主题场景。
1: 嗯，
0: 里面讲到了咱们这个闽医薪火传承，中药炮制技艺，四季养生，荣派历代名医，还有治胃病科普、闽药药膳等等这些核心的一些展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走走逛逛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到属于咱们闽都的中医药文化之美。
1: 是啊，而且还可以学学一些养生知识，对吧？
0: 对对对，
1: 同时呢借助前沿的720度全景 VR 数字化技术，主题车站被完整复刻至线上，市民呢不仅可以自由漫游每一个展区，同时还能够收听到专业的中医语音讲解、深入了解闽都中医非遗技艺、道地药材知识以及传统康养文化。
0: 嗯，所以你看可以实现线下，也可以在
1: 线上
0: 直接感受啊，所以你都可以到里面去了解一下哈。那这次其实也是这个地铁做

0: 出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尝试啊、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等车的时候也不孤单了，也不一定要老刷手机。你可以在这个车站里面走走看看，还能长一点这个中医方面的知识。
1: 对，
0: 这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0: 好吧，那如果说这个城市里的变化，你还发现哪些这个值得和大家聊一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
1: 对对对，两个平台欢迎大家。

0: 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嗯，
0: 各位好，我是孙娟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好，来我们说一下刚才我们那个说完了，就是有一些学校呢的运动场是可以给这个给大家开放的。我们刚才这个丹丹姐姐就已经在试着看能不能预约了哈，就有的学校呢是可以预约的，
1: 对，
0: 现在依然还可以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尝试一下哈，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就有合适的这个运动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我以前经常都是开着车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开始锻炼。
1: 哎，我现在也是、
0: 经常被我妈嘲笑、你这是去锻炼吗？还开车去？
1: 当然是，就下车之后的时间才开始算，对吧？
0: 所以很多人说了，那我不体育锻炼，我就靠控制饮食，可不可以？
1: 绝对不可以。
0: 让自己瘦身吗？
1: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想要真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一定是什么呢？迈开腿，管住嘴。
0: 是，那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网站上说哈，就是如果你想快速瘦身，盲目的采取这种节食喝黑咖啡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减肥。
1: 我真的还刷到过啊，说是这个咖啡喝完之后呢能够加速你的这个脂肪的燃烧。对、
0: 那个、
1: 就是你同样是做一个小时的锻炼，你喝完这个咖啡之后你的汗流的更多。我是看到了啊，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喝咖啡，所以我也没有尝试过。
0: 我还以为你是说呢，虽然我本身也不胖，也就从来不追求这种生活。
1: 没有，我是喝不了咖啡和茶这一类的
0: 啊。所以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哈，就是盲目的采取节食喝黑咖啡的方式，不仅减肥成效有限，还会损害身体。
1: 我们来说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20岁的女孩啊，她每天早餐呢只喝一杯冰咖啡，然后就确诊了瘦型脂肪肝。
0: 这个名词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就我们听到脂肪肝这个词可能就会想着，哎，是不是
0: 胖，
1: 哎，跟胖有关，
0: 他一定是胖了才有脂肪肝，对吧？
1: No，
0: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瘦型脂肪肝，瘦子也有脂肪肝。来，我们看一下这位20岁的姑娘，是一位南京的姑娘，她的体重是正常的，而且 BMI 也就是这个指数哈，只有21，但是呢却查出了脂肪肝。所以你看，就是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原来是这个姑娘啊，虽然她的体重正常，但是她觉得
1: 还不够，
0: 对，我不想长胖，所以呢她就在控制自己，每天早餐呢只喝一杯冰咖啡，日常呢喝奶茶
1: 啊，
0: 吃零食，
1: 这两项
0: 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运这个动的能力持续下降，久而久之呢就诱发了脂肪肝。
1: 其实我们乍一听觉得好像挺陌生的啊，离我们挺遥远的，但是呢瘦型脂肪肝其实并不少见。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啊，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的患者当中，BMI 就是其实这个体重比啊，属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的患者就有230多例。那这一类的人群呢，就是外表身形其实都很标准，大多数啊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才意外查出脂肪肝。
0: 我估计他连自己都不相信，
1: 对，
0: 我怎么可能
1: 我这么瘦怎么还有脂肪肝呢？
0: 是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这个肝脏我们都知道是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消化系统，那它呢主要承担的就是合成、储存和转运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所以肝脏脂肪的重量其实占到肝脏总重量的大概比例是超过了5%，就可以诊断出说你得了脂肪肝
1: 啊。如果说脂肪肝患者的 BMI 处于正常的范围，也就是18.5到24之间，就属于瘦型脂肪肝。
0: 我就在这个当中，我好像是23点多，好像是
1: 啊，
0: 但是好像今年我体检没说我脂肪肝，好像
1: 是吧，
0: 大概是吧啊。但是说了这个怎么能得这个瘦型脂肪肝呢？有几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问题要特别注意。
1: 对，
0: 首先就是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
1: 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容易啊，就是比如说油脂和糖分过多，因为我们现在喝的一些饮料啊

0: 实它有很多无形的糖。
1: 对，你喝奶茶怎么会没有呢？三分糖里面也是一大堆糖啊。
0: 还有一些比如说青柠类的啊，你觉得哦好清爽，还有酸酸的味道，应该不那么甜吧。
1: 嗯，
0: 要知道如果它没加糖的话你根本就喝不下去。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哈，就是它会增加你这个内脏的脂肪，
0: 嗯，
1: 久坐不动，
0: 对，
1: 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
0: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压力大，
1: 是
0: 啊，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咱们人体代谢紊乱。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减肥方法不当，比如说过度的节食，还有纯素饮食，
1: 哦，
0: 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的消瘦，
1: 对，
0: 造成血清蛋白水平降低。
1: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有这个轻度的那个贫血，
0: 嗯，
1: 然后医生就有问他说，问你一下，
0: 嗯，
1: 你吃肉吗？
0: 不吃
1: 啊，他就说我很少吃，那以后要多吃
0: 啊。
1: 就是肉里面其实也含铁量，尤其是瘦肉，
0: 红肉，
1: 尤其是瘦肉，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肉里面的瘦肉的这个部分里面铁的含量是比较高，所以呢，还是，所以你说你吃素食。没有肉类的补充，其实它的铁含量其实少了蛮多的。
0: 嗯
1: 嗯，
0: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饮食。
1: 嗯嗯
0: 啊，对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啊，就是一些体重正常的朋友，他可能患代谢综合征，间接就会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1: 嗯，
0: 比如说血糖控制不佳，也和脂肪肝密切相关。
1: 嗯
0: 嗯，
1: 还有就是遗传啊。年龄啊，这方面的因素都有会影响到。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瘦型的脂肪肝，那其实对你来说就是要及时的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啊，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啊，都要进行一个调节。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胖，那如果要减轻体重啊，不要减得太狠。
0: 嗯
1: 啊，体重减轻3%到5%就差不多了。
0: 对，比如说50公斤，那么减5斤啊，100公斤减10斤，
1: 因为它本身这个体脂率它就不高。
0: 嗯，
1: 它不是属于那种超胖或者是那种肥胖型人群。
0: 对对，
1: 你本身体脂就不是那么多，
0: 嗯，
1: 然后你还强制自己要减肥减下来，
0: 嗯，
1: 那。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一些机能就降低了，
0: 对，
1: 就会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疾病的发生。
0: 嗯，还有一个数据我们也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哈，就是咱们的腰围啊，这时候
1: 顺便摸一下。啊，
0: 男性的腰围呢要小于85厘米
1: 啊，
0: 女性需要小于80厘米。
1: 嗯，
0: 因为如果是腹型肥胖的话，也会增加脂肪肝患病的风险。
1: 哦，那也就是说你其他地方都挺瘦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腹部这个地方，腰部这个地方，
0: 对，腰围也要控制，要注意。
1: 对对对啊，这个男性同胞的这个啤酒肚啊，还有女性同胞的，就是我们生完娃娃之后，就是。这个腹部这个地方也是赘肉比较多的地方，
0: 嗯嗯，
1: 啊，还有就是你要减肥 OK 没问题，但是不能一下子减得太快，
0: 就不能暴瘦。
1: 对啊，一周你最好控制在1公斤以内，也就是2斤左右。
0: 嗯
1: 啊，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体内的脂肪在短时间当中分解的太多，也会给肝脏带来负担。
0: 对，你让它超负荷运转了。
1: 对
0: 啊，
1: 嗯，还有就是海中地中海是，
0: 嗯，
1: 啊，这个我是听过的，
0: 嗯，
1: 就是把一天的进食限制在8到12个小时当中，
0: 嗯，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的东西呢，也要多注意，不要喝含糖饮料，减少脂肪的摄入，多吃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物，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啊，而且记着。睡前不要吃东西，不要吃夜宵，不要吃零食。
0: 对啊，这饮食还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0: 那再一个呢，如果是干预生活方式的调整，干预效果不佳，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药物治疗，但是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用药。
1: 对，
0: 嗯，
1: 我发现就是很多现在，人家说那个有一些药。它有减肥的副作用
0: 啊，
1: 就是它本身其实是治病的，
0: 嗯
1: 啊，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是可以，比如说抑制你的这个
0: 食欲啊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就顺道就有这种减肥的功能。
0: 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自行去盲目尝试，对身体有危害。
1: 是是是，因为你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0: 是的，
1: 嗯，好吧，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0: 嗯，
1: 多到这个家门口周边的学校的体育场里面走走，是不是去锻炼锻炼，感受一下，就是有陪着一起锻炼的话，我觉得这个氛围就特别的好。
0: 是，
1: 嗯，好吧，那我们有什么想聊的，或者是路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

0: 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
4: 这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5: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续回到我们正在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那路上的情况有什么需要聊的，还有就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和我们分享，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络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微信平台呢，您可以直接搜索
1: 89.3
0: 和901
1: 左海之声。
0: 好，来，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人都很喜欢去一些凉快的地方待。
1: 哦，哪凉快哪
0: 哪儿待着，
1: 这是一句祝福，
0: 这也是一句事实啊。
1: 对对，
0: 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比较凉爽，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精神方面享受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1: 嗯
0: 啊，在这个暑期呢，他们也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这个演出，比如说8月22号到23号有一个舞台剧叫做《他们》，里面呢说到的其实是，就是三段人生故事啊，跨越了时空的境遇，然后呢，就是讲到了一些
1: 内心世界的变化、
0: 成长啊、挣扎呀、自愈啊、等等等等啊，而且呢也是沉浸式的一种观剧的体验。那这部舞台剧呢是由李晴晴和张燕琪倾情参演的，给每一个在关系当中在命运里面挣扎坚持不认输的人写的一封情书。
1: 是的，
0: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另外呢，8月25号还有一个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传承，新一代的鲍罗丁钢琴三重奏呢正式开启了世界巡演。那么25号呢来到了福州，如果说你是喜欢钢琴的朋友啊，这个就是绝对的音乐会的曲目啊，对，堪称是这个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巅峰对话。有大家很熟悉的一些门德尔松啊、柴可夫斯基啊等等啊，他们的一些巨作。所以说这个暑期如果你想拥有艺术感

0: 的一天，也可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不管是看剧也好，听音乐会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享受。你可以直接关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买票的朋友还可以直接在大麦猫眼都是可以看的啊，都可以买票的。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看这个，就是因为要编这个新闻嘛，所以一直在了解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最新的消息。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就是就是暑期打工哈。我在我的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暑期打工大多都是到西式快餐厅去打工。什么劳啊，什么鸡啊，是吧？就是这种地方。那现在呢，就是打工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就是你暑期工的这个越来越多了。那我在网上看到了，对，就是蜜雪冰城的这个奶茶店。说这个博主啊，说他的表弟在蜜雪冰城干了一个暑期工。回来给他讲了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规矩。
1: 怎么说呢？
0: 在店里的饮料，员工是可以随便喝的。
1: 真假的？
0: 难道在那什么牢什么鸡里不是吗？
1: 你先把它说完，我回头再说说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
0: 啊。然后他说，这个员工在喝饮料的这个方面是绝对不收一分钱，随便喝。但是有一条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你喝可以，绝对不能碰纸杯。
1: 不能碰纸杯？
0: 对，谁碰纸杯谁重罚。
1: 为什么？那他喝是用什么喝？
0: 就是他们有那种试喝的那种小杯子，或者是你自己带自带水杯，
1: 然后无限量
0: 都可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他们说每天闭店盘账的时候不数钱，只数杯子，就是我今天卖了多少单，
1: 我
0: 就应该对应多少个杯子要消失，对吧？差一个都不行。那员工如果要喝饮料呢？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有专用的试饮杯啊，就是不走这个正杯的这个库存的，就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中杯啊、大杯啊、小杯那个东西。谁要是拿走一个正杯，账上就会多出一笔无头账啊。这个
1: 会计要疯了。
0: 对，盘到半夜也是盘不短的。这个完了。今天怎么地的这个账平不了了。
1: 那他要是遇到一个突发情况，比如说这个单子啊，他这杯子洒了啊，然后
0: 洒了那杯子也不会坏啊，
1: 掉地上了，杯子还能再拿起来用吗？然后就是要重新再做一杯，那同一个单子用了两个杯子不是？
0: 那我估计这个应该他们有自己的规矩吧，就是绝对不能就是用作你喝水的杯子是不可以的，
1: 就是你不能乱动。
0: 对，然后他就说了、就是，
1: 杯子跟单走。
0: 对，就是你喝水可以，但是不能用，就是正常使用，就是卖出去的奶茶用的杯子
1: 啊。
0: 然后就说了这个，免费喝是人情，但是动杯子那就是破规矩了。就是这个我你该享受的这个都可以享受，但是该要遵守的规矩是一定要遵守的，
1: 是吧？
0: 那你说你的。
1: 我说我的啊，为什么我刚才很惊讶呢？就是有一回啊，我外出的时候呢，在一个电梯里头，我遇到了就是某一家奶茶店的一个员工。为什么马上能认出来？因为他身上穿着制服嘛。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像你们这样子自己在店里头买那个饮料是有优惠吗？可以免费喝吗？他说没有免费喝，比如说我们是可以减5元。他当时好像是说的是减5元啊，我说那很好啊，那不是？他说但是只能是单价8块钱以上的。
0: 就是太便宜的不行。
1: 对对对，比如说他这个本来可能只卖5块钱，那你减5元的话就是
0: 成本就
1: 零元喝。对，他说就是要在一定的价位，然后可以有减免
0: 啊。那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个蜜雪冰城可是太仁厚了，
1: 雪王大方啊。
0: 怪不得，那当然也很奇怪啊。那他的东西其实也不贵啊，算是很平价的奶茶了。
1: 对，
0: 所以那这个我觉得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说还有这样的，就是奶茶可以随便喝，但是就是不能用他那儿的杯子。
1: 你这条播完之后，可能他的暑假工还会涨一波。
0: 马上暑假要结束了，
1: 明年再战。
0: 然后所以就引起了我的这个好奇，然后我就在想了，你说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规矩
1: 啊，是，
0: 就是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规矩，是吧？
1: 对。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规矩是你最介意的？就是你做其他事情都 OK， 但是你绝对不能碰这条高压线，就碰这条。

0: 我所谓的底线
1: 啊，不是说别人定的你接受不了，是你自己定的别人不能触碰，
0: 就是或者说你觉得比如对方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你都会觉得哦，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我说哦，为什么呢？能喝水但是不能用他的杯子，就是你觉得会有哪一个规矩你就觉得哎，为什么不可以，或者说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的底线或者你的那条规矩是绝对不可触碰的，有吗？
1: 我感觉我没有，就是看到这个话题我脑袋当中是空白的，我没有马上
0: 你没有底线呢、啊、
1: 我没有底线、是说我目前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不是夸自己啊、我是一个边界感比较足的人、我可能不太会轻易的去碰到别人所谓的这条线。
0: 那别人会不会碰到你的就是底线呢、
1: 在工作当中的话我觉得目前还好吧。
0: 那朋友之间的相处有吗？
1: 能成为朋友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相处的比较融洽的，因为我的朋友圈其实并不大。
0: 好，见证完毕，是个幸福的女人。哎呀天哪，还有这样的。
1: 没关系，我看看大家说的，说不定我就有启发了。
0: 对，就是其实生活当中对这个人和人相处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要有一个边界感的。
1: 对、
0: 那什么是边界？这个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我知道了你的边界，那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和你相处。就绕着这个边界走就对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就是你也起码得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
1: 那当然，你必须要表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这个边界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一种非常的热情和奔放的，非常开朗的。那他可能会觉得，哎，比如说我一些肢体的触碰，或者是跟你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他觉得这是我对你很友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你心里比较介意。如果说你们要长期的去相处或者是交往的话，那一定要尽早的把心里的这条线给说清楚，不然的话就是会一直闷在心里。这对于一个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同事之间的交往也好，都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
0: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比较适合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七夕节、
1: 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交往，
0: 对、就是也要别看是两个特别亲密的人哈、那其实也是需要边界感的，
1: 对、很重要。
0: 对，刚才我们有说那个那什么冰咖啡的事情，
1: 冰咖啡
0: 那个 MC 就说了，说那提醒一下小潘潘吧、据说他天天喝冰咖啡、但是这样不是说不能喝冰咖啡，是那个女孩是早上只喝一杯冰咖啡，啥啥都不吃，
1: 然后其他的就是又不锻炼，然后还喝奶茶，所以就是得了受型脂肪肝。
0: 是是是、
1: 但潘潘我知道他是都有在坚持运动的。
0: 我是觉得吧、对，他是够瘦，但是应该是没有脂肪肝的。
1: 是的。
0: 好，那各位还可以把就是 你所谓的这个边界和你比较介意的一些规则哈，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个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选择，等着你的留言。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2匹为辅马，外侧2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驷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

0: 通过锤侧和弦瘸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侧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瘸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瘸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五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五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啊，
1: 哎呀，外面下雨了呀！
0: 啊啊，
1: 下雨了！
2: 哦，对，
0: 嗯，好吧，那今天晚上注定看不到银河了。
2: 其他地方试试吧啊，福州可能看不了了。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的就是那个，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规矩
2: 啊，
0: 你是接受不了的，或者说你有哪些规矩是别人绝对不能够触碰的，
2: 嗯
0: 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说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伴侣啊，
2: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就是
2: 对，
0: 哎，我们即使这么亲密，但也要注意到这个边界感的问题。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小夏说，我很介意饭桌上劝酒。
2: 嗯
0: 嗯。谁都不行吗？
2: 对，
0: 就是跟朋友之间也不行吗？我知道可能是领导如果在一起吃饭的话，这个劝酒肯定是不好的，你也不可能接受，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
2: 嗯，
0: 那如果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劝酒呢？
2: 朋友之间如果是真朋友
0: 啊，
2: 可能彼此就不会劝，应该他说的这种呢可能只是一些社交
0: 啊，
2: 有可能是一些社交啊，然后呢就会碰到这
0: 种情况，就不是很熟悉的人。
2: 对，
0: 嗯
2: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会甩脸。
0: 哦，
2: 嗯，
0: 这么
2: 刚。
0: 啊，小夏是说明明不想喝还要说不给面子，
2: 嗯
0: 啊，把喝酒当成尊重人的标准。哦，嗯，那倒也是，
2: 嗯，
0: 就不喝就不喝呗，上纲上线就不合适了。嗯、还有啊啊，曼奇是说很介意
2: 关系一般的人
0: 随便翻看我的手机相册，
2: 嗯，
0: 觉得熟就可以随意窥探隐私。
2: 哦，我这会儿想起来啊，就是嗯，我比较反感的一句话，
0: 嗯，
2: 就是。哎呀，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0: 啊。
2: 那如果说这一会儿你当真了，人家可能会说，哎，你干嘛这么小气，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0: 嗯，
2: 但是其实真的
0: 就是变得好像是你不大方了，不是我有问题，是吧？
2: 对对，你不去反思，比如说你这个玩笑是真的是否是恰当的，是不是已经让别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0: 嗯
2: 啊，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跟他去计较的话，反而会被扣一顶帽子。我觉得这种的情形，这种的对话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0: 嗯，那就跟刚才那个劝酒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明明就是我只是不想喝这件事情嘛，
2: 嗯嗯，
0: 被你说成了
2: 要上升一个高度，
0: 啊，
2: 就
0: 被你说成好像是我刻意不喝，就是为了要和你那个保持距离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2: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别人翻看手机的问题，
2: 是是，
0: 尤其是那个什么相册啊，
2: 相册
0: 什么东西，
2: 嗯。我会这样子啊，就是之前有朋友就是给我看相册，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就看他当时展示给我的这一张，
0: 嗯，
2: 然后我肯定会先问说这个不能左右滑啊啊，这你一定要先讲啊啊，会跟朋友先说清楚。那朋友会说，嗯，哎，没关系啊，你可以翻看一下前后的。
0: 嗯，
2: 对
0: 啊，曼妮说到的特别提醒的就是关系一般的人，
2: 是的
0: 啊，这个界限。

0: 我老公如果要翻我的手机，我觉得还好，无所谓，你看就看呗。
1: 对对，我们俩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是，我们俩手机几乎是对于对方来说是透明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有更换新手机，那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会让对方也输入这个指纹或者是那个脸部解锁。对，我们第一件事情会这样，就是他的手机也是，我的手机也是。
0: 哦，嗯，哦，那我不会主动。我可能就只是说啊，他说要看啊，行，我给你解锁呗。
1: 啊，
0: 那我不会把他的人脸输进去，那好歹那是我的手机，这是我的边界。
1: 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特别一些些，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特别一些。
0: 是是是，相对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啊，这真的是随意开放。
1: 嗯，是
0: 啊，
1: 就是换手机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做这个动作
0: 啊。OK， 好，那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些规矩啊？你觉得是你不希望被别人触碰的哈，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一会儿见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看着有这个夕阳的感觉，然后呢还窗户上还挂着这个雨痕呢。
1: 嗯，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边界感的问题哈。
1: 嗯，
0: MC 说了，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查看手机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不是查看，就是没有特意说要查一下里面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他说哪怕是我们两个人亲密关系、
1: 嗯、
0: 但是依然是两个人需要自己的私密空间、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边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要查我、嗯、就不可以。
1: 当然这是性质不一样、嗯、
0: 对对对，
1: 性质不一样、
0: 啊、每个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啊、重点的是对方得知道。
1: 比如说我这个情形常常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对方会拿我的手机呢、
0: 嗯、
1: 就是我可能手上在忙，然后这时候有一条消息，然后我又怕是比较紧急的工作消息、
0: 啊、
1: 我就会说、啊、哎，你帮我看一下是谁发过来的，我需不需要立刻马上回复
0: 啊,
1: 啊，经常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0: 啊、okay, 嗯，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这个一飞说过年聚会非要逼晚辈当众表演才艺
1: 啊，
0: 不表演就是不懂事、
1: 嗯、
0: 真的很尴尬。
1: 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0: 有，
1: 我
0: 记得我小的时候、
1: 啊、
0: 小的时候那个因为还算是一个蛮大的家族，
1: 嗯，
0: 然后家族到了吃就是过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守岁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块儿的嘛，
1: 啊，
0: 就起码十二点钟之前是要在一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十二点钟的时候是要吃饺子的。啊，北方人有这个习惯，就是守岁到那个过点的那个时候就得吃饺子。
1: 嗯，
0: 那就是大家吃完饺子了，然后看完春晚了，然后各自回家。
1: 啊，
0: 是这样的。所以呢，一般吃完饺子了，这个春晚结束了，就是该长辈给就晚辈们
1: 发压岁钱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出这种非分要求了，
1: 就是
0: 因为比较合理嘛，就是你看你不表演、啊、我是不是就不能给压岁钱
1: 啊？
0: 啊，
1: 当下我们可能不会反抗哈，但是如果现在穿越回去的话，我真的觉得
0: 就那时候你没得选啊，
1: 对，
0: 我肯定要压岁钱啊。
1: 嗯，
0: 那要表演吧，被表演吧，那怎么办呢？那还能不表演吗？就表演呗。
1: 嗯，
0: 啊，那就是这样了。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可能基本上不会强烈的去要求孩子一定要当众去展示他自己的才艺，或者是一定要说些什么话。
0: 嗯，
1: 应该会特别注意吧。
0: 嗯嗯嗯，
1: 就是推己及人嘛。
0: 对，说这个跟另外那个朋友说的也有点像哈、
1: 嗯、
0: 就是阿远说，他说我最介意的是就亲戚打着关心的名义盘问工资婚恋
1: 啊、嗯、
0: 还说哎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就完全没有边界感的感觉
1: 啊、
0: 嗯、一样呢，就是过年的时候都回来了嘛，
1: 嗯，
0: 哎呀这个时候不问何时再问，
1: 是
0: 啊，一到这儿了就 哎那个发年终奖了吗？
1: 年终奖
0: 发多少
1: 啊,
0: 啊
1: 对吧，是这种
0: 哎怎么没带女朋友或男朋友回来呢、啊、
1: 其实我当时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个段子啊，就是说、嗯、这种问题它其实是任何一个切入点都可以被拿来就是提问的
0: 啊，
1: 比如说嗯，
0: 就是我表示关心你，
1: 对对，比如说今年是考大学啊，就问哎考几分，考哪个大学、
0: 嗯、
1: 毕业了之后说找什么工作
0: 啊，
1: 如果说毕业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会问工资，那结婚之后就会问买房了吗，什么时候生小孩、
0: 哎、
1: 有了小孩之后可能就会问小孩成绩如何，期末考考多少分。
0: 他那时候介意的应该不是我，应该是我儿子了。我考多少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然后呢在那一篇的帖子之下，我为什么会关注到哈、啊、因为呢就是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跟你支招，就是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哦、你可以如何反击。
0: 来说一下。
1: 我可能没有学会已经忘了。
0: 看来你遇到的这种可能性很低、啊、
1: 很低很低、
0: 啊、
1: 但是我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呢，就是他说的话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长辈或者是亲戚面前根本不敢说的，就大概类似就是
0: 那说了有什么用、
1: 就是、
0: 那我们没有实操性啊，
1: 没有，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能用上、
0: 啊、
1: 因为毕竟啊就是我们说的亲戚他可能就是关系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疏远的那一种
0: 啊
1: 就是两个原则，就是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
0: 啊，那就是关你什么事，
1: 对，然后关我什么事、嗯、
0: 对，
1: 或者是他的反击一点就是在于对方你问对方啊，就是你不要陷入，就是我们说不要陷入自证，你要反问，你要掌握这个主动权，对方问你比如说你的工资大概问哎那你家小孩工资如何啊，我对比一 下。
0: 天哪，来比一下吧。
1: 我绝对没有。

0: 这个表哥赚的多啦，表哥应该赚很多吧。我就说哎，表哥小孩今年几年级，成绩怎么样。
1: 好，那其实就捐赠真的是长辈就是以关心的名义啊，在问一些你认为已经跨越了这个边界感的一些问题啊。来看 MC 说，那个如果是考多少分考什么大学这些我还能接受，但是什么婚恋呢啊，这些呢我就不能接受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事了。哎，考什么大学难道不是你的事儿吗？难道是你们家族的事儿啊？
0: MC 可以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感情状态吗？
1: 哎，你这人，这是人家的私事，你打听他干啥？你是要给人介绍吗？还是咋的？
0: 你看我这个有没有踩到你的边界？
1: 绝对的，一踩一个准儿，你这个
0: 一踩一个。
1: 人家说了什么什么婚恋啊，特别说了，这就是不能接受的。你还特意问，
0: 我还特意问了。所以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就是如果是要长期交往的，就像我说的，就是一定要提前告知对方。哎，你这样说，我觉得我很不开心。其实我之前还刷到过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小孩之间的相处方式有时候真的是值得大人去学习的，因为他们很直接，就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就会告诉你今天就玩到这里，我要回家了，你也回去吧，不要再留在我家了，大概类似这种哦。然后就会问，哎，你们难道不会觉得这样子说不太礼貌吗？他说不会啊，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句话，对吧？
1: 就是你不用去考虑对方会不会接受，不好意思，我就是不能接受，所以能不能接受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0: 就有时候太过于弯弯绕绕了，也会增加这个交流和相处的成本。就是就像有些话，就是你不说，你不能觉得对方能够猜得到，还是要很坦诚的告诉对方，我希望是这样，对不对？其实这个在两个人的相处，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觉得为什么他猜不到我心里在想什么，
1: 因为他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好吗？
0: 是的。
1: 不过 MC 说了，说你刚才那种问他是可以接受的
0: 啊，这样子，
1: 因为他说他能够分辨得出对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你没感觉出他是恶意的吗？
0: 你还是我的好搭档吗？明眼人都知道我刚刚只是真的是开个玩笑。
1: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有关于边界感，就是小芝芝说了，说最反感就是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啊，到还钱的时候反而我成了坏人。
0: 反倒是就是你一催，然后就会觉得，哎，不是说了我要到这个点才还给你吗？这么不信任我的吗？
1: 我觉得这都还算是好的，就是有一些都已经过期了，然后我催，然后对方会说，我最近手头比较紧，那个什么，就感觉好像我要钱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
0: 你反而要低声下气，
1: 对这种情况我是没办法还给你的，你不要再催我了，怎么样的，等我那个了以后，我就一定会还你。
0: 如果在这个场景之下哈，我更反感的会是一句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就是说我现在非常非常困难，你一定要体谅我一下，拜托大家都困难。
1: 这也是哈，
0: 是不是？
1: 所以好多人就是为什么就不愿意，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不愿意借钱给。
0: 谈钱真的伤感情，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1: 对，因为你说，要么是正当的要求，对吗？不要吧，你又觉得好像对不起自己，所以就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挺难受的一个过程。
0: 是，没错。有一位朋友说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句啊，就是阿凯啊，他有说到就是社交里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就是别人开玩笑就算让你不舒服也不能够生气，为什么呢？别人就会觉得生气就是开不起玩笑，他觉得这一点他特别介意。我也是，
1: 就是所谓的这个玩笑这个界定就很模糊嘛，对不对？就你认为是玩笑，可我认为不是玩笑。
0: 有的人是，其实我们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啊，就是有一些场景之下他是打着开玩笑的名义，其实真的就是在奚落你。对不对？
1: 就是所谓的恶意还是善意的问题，对吧？
0: 是的。
1: MC 说所以我从来不给别人借钱。不对，你不给别人借钱是不借钱给别人是吗？
0: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是这个解读。
1: 从来不借钱给别人。我曾经借过钱给别人，
0: 拿回来了吗？
1: 就是这个要的过程很坎坷。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就发现，确实这个东西拿

0: 怕是比较好的关系，或者说是比较熟的同事，也最好不要开这个口。
1: 是
0: 因为
1: 一旦开了这个口，你就会发现

0: 那很奇怪。
1: 对对、哦、
0: 对、嗯、所以说尽量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吧，但是如果实在是有需要的、嗯、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实在是有需要急到那个份上了，那
1: 我觉得还是看
0: 关系救命啊或者是干嘛的，那还是要出，
1: 对，
0: 该付的还是得付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婉婉说我很不喜欢回复消息必须秒回，
1: 谁规定的呀？
0: 啊，晚回一会儿就被扣上什么冷淡啊、嗯、不尊重人的帽子。
1: 嗯
0: 嗯，哎，我生活当中好像除了工作群，要有一些重要的通知是要必须回，否则的话，
1: 你好像不是一个秒回信息的人。
0: 我不是，
1: 你不是，
0: 我不是，
1: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有一次
0: 今天说的是啊，到第二天了，收到。
1: 一回给他发消息，我知道，就是我不是急着要啊、
0: 嗯，
1: 就是我希望说他能够看到之后跟我说一下，就是反映一下，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然后呢，他没有回复我，后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0: 但是我跟你讲，有的同事这个习惯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原来你的搭档，
1: 大亮吗？
0: 不是，另外一位，真的是叫做你发消息给他，他看到了以后立马会说收到，
1: 嗯
0: 嗯，立马说收到。啊，就是起码让我知道说啊，他已经看到这条消息了。
1: 对对对。
0: 至于有没有，他可能在查或者是在做，
1: 嗯，
0: 一会儿应该会有消息。
1: 嗯，
0: 就是说，起码就是说知道他已经看到我发给他的这条消息。
1: 嗯，这是在工作
0: 上。从这个地点上，我要跟所有没有秒回的朋友们说一声 sorry。
1: 因为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手头上在做事情。消息过来了、
0: 嗯、
1: 当时没有腾出手去回、
0: 嗯
1: 啊、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忘记了，就是其实是已读已回、
0: 嗯、
1: 但其实是已读未回，
0: 对，
1: 但是我有时候哈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回头去翻一下看一下，
0: 但我觉得这应该不能，我觉得应该还没触碰到这个
1: 所谓的
0: 边界的问题、
1: 啊、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
0: 是是是啊，我觉得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约好一下，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没有回复的话，打个电话吧，
1: 打个电话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0: 对对对、嗯、啊，好，各位还有什么你认为就是你受不了的一些规矩哈、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留言，我们还剩下最后的15分钟，
1: 你这个语音是怎么回事，
0: 一会儿见。

0: 好了，还剩下最后一小节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珍苏美丽，
1: 我是小丹。
0: OK，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生活当中要有边界感，有一些规矩。
1: 是的，
0: 要么是我不能接受，要么呢就是别人不能接受。
1: 对对，
0: 其实刚刚说到的挺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确实。是蛮需要学问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说到的是什么？
1: 我看到的一条啊，求匿名，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职场上的啊，老员工把自己的活丢给新人去做，认为你是新人就该多干活，吃亏是福。所以说，
0: 所以所有的新这个老员工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1: 并没有啊。
0: 没有吗？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想说哈，就是我感觉我们遇到的同事都很友好，就是当时比如说我们刚刚接触这份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比如说老员工会手把手的会教我们，就是一种床班带，倒不是说就是把活都推给你去干，好像没有。所以才说我觉得我
0: 那可能是这种说法你可能比较能接受，其实就是推给你做。
1: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把活推给我做、
0: uh-huh.
1: 就是其实是共同完成的，然后在指导下完成
0: 啊、
1: 真的
0: 那就算是我们这个
1: 行业
0: 这个氛围还算是比较好的，
1: 或者说我遇到的都是好同事，中国好同事。
0: 那倒是很好啊，
1: 真的
0: 啊、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说到了说介意长辈总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直接就否定了年轻人所有的想法。
1: 你现在告诉他我喝的奶茶比你喝的水多，
0: 所以你比我胖了，是不是？这是有道理的啊。但是我觉得
1: 有一些话还是要听听过来人的经验。
0: 对对对，因为经验还挺重要的，
1: 但是不能够全听嘛，对吧？就是你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老话说，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也不能以老卖老。
1: 对对、这点很重要。
0: 对，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把握好分寸的话，其实和
1: 晚辈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的。
0: 对、不管是和这个就是年轻的员工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晚辈在一起，其实还是可以很愉快的聊天的。
1: 是、就是你不能要求你必须按我说的做，因为我是过来人。而是说我作为过来人，我可以给你一

0: 些我的经验。
1: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我就经常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这么说、干嘛？我说了这样做是对的，你干嘛？
2: 他有没有在听？
1: 他可能没有在听，
2: 他这会没在听是吧？
1: 好，另外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的是特别介意评价女生结婚生子才算是人生圆满，人生不该只有一种标准答案。
0: 是这样，
1: 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所谓的这个男女平等，一直都在提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很多不管是在职业职场方面还是在这个生活方面，其实人们总是有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就应该是女生做，这个事情就不该女生做。
0: 对对对，
1: 就是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女生嘛，结婚生子，对吧？
0: 相夫教子，
1: 对，就是这就是你应该分内该完成的事情，那剩下的事情，可做可不做或者怎样啊，都还好。
0: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当然相对来说会相对犀利一些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问女性，就是你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当时直接反问对方，为什么你这个问题不能去问一下我的爱人呢？
1: 就是其实是一样的，
0: 就是为什么就是成家立业之后，感觉女性肩上的负担会更重一些？一个其实我觉得因为天然那个母性哈，她可能会对孩子去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一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就是观念里头会觉得，女性要承担的这部分家务也好，或者是照养孩子也好，就会更多的一部分责任。
1: 所谓女主内嘛，男主外的这种感觉。
0: 但其实现在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
1: 对
0: 吧？对
1: 啊，现在有很多那个居家爸爸也很优秀的，
0: 对，
1: 这个烧得一手好菜，然后呢就是上得厅堂，
0: 辅导孩子，还有接送娃，对吧？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两个人哈，就是说到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互相的磨合，
1: 对，
0: 其实没有100分啊，我们各50分加在一起就是100分，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就是凭什么教育孩子这种事情就只能交给妈妈？要高血压一起得好吗？凭什么只能是我？是不是？
0: 是，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吧？
1: 好，来啊，还有朋友就是说，集体场合就算心里不开心也必须笑脸相迎，不开心的就是不合群啊。那这个好像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就是我周围好像还没有这种情况。
0: 你是 I 人吗？应该
1: 我经常把这个 I 人跟 E 人搞混了。
0: 其实我也
1: 请问 I 人是什么样的
0: 人？相对来说会比较活泼开朗一些，然后 E 人就是相对会比较内向一些。
1: 我跟你直接说，我是双子座，所以我就是为人处事其实也是有两面性的就是我可能在熟人堆里我就是个 I 人，我要是在这个陌生的环境我就是个 E 人。
0: 我也是，
1: 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其实你的心里还是个 E 人，只是因为我
0: 和你很熟悉了，
1: 我
0: 可以放得开，让你看到最真实的我。
1: 不，我真实的还是E人，
0: 是吧？
1: 我不是I人，
0: 只不过是相处起来你会觉得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对对，就像对，就没有防备啊，或者是一些
0: 就是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我不会去考虑说我这句话说出来要不要维持一下我的或者说考虑一下
1: 对方的感觉
0: 场合
1: 对，
0: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很随性，对吧？
1: 所以你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就是你身边的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所以我觉得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社交的场合。
1: 我觉得估计他可能是属于E人，
0: 就会觉得
1: 然后我就被迫要当做I人，
0: 要融入这个集体，
1: 对，
0: 要展示我自己非常活泼，会觉得比较累，
1: 感觉好像周围的同事都是I人然后我这么一个E人有点格格不入，然后好像不跟他们一起疯啊闹啊的，就觉得好像就没有融入这个集体的感觉。
0: 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自我调节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工作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在这个工作场合当中你可能要扮演你的一个社会属性，但是呢你要很好的去调节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然后最后看一个吧，就是说这个一起出去玩不问我的喜好直接替我做决定，还说大家都是为你好。哎，我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太开心了。
0: 你希望说
1: 什么你都安排好我什么只要带个人 就连脑子都不用带，直接带个人去。

0: 就好了，这多好的事儿啊。
1: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就是你既然就是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来决定
0: 啊，
1: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就是我无条件的，你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跟着你走，尤其是旅游攻略啊。最害怕的是哪种情况呢，就是我都安排好了，问你可不可以，你说随便都可以，
0: 最后你又说不满意，
1: 当下就哎你怎么选这家酒店，我感觉环境一点都不好啊，哎你怎么吃这一家，我感觉一点都不好吃，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无奈。
0: 那估计这就是我们最后一起出去旅游了，
1: 最后一次，
0: 对，
1: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啊。那个 MC 说了，说 I 人才是内向的，E 人是外向的、
1: 是吗？哎，那我
0: 反正我是经常搞两个会搞混，我搞不太清楚哪个是哪个、但反正就是我是在熟人堆里肯定是个开朗的人、但是在就是陌生人的堆里我一定是一个不说话的人，
1: 对，
0: 坚决不说话。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不管是和同事也好，和家人也好，和朋友也好、就是守住边界，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相处起来会比较的自由自在一些。
0: 对，就是让你自己开心，也让别人开心，
1: 对，
0: 你们的这种舒服的感觉才能够保持下去，
1: 对
0: 啊，才会有更美好的将来。
1: 是，好了，我要记一下哈，I是内向，E是外向。
0: 啊，不管你是异向还是E人还是爱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就好。
1: 对的、对的。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晚安。今天如果是七夕有过节的朋友，甜甜蜜蜜的过一个快乐的日子。
1: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

亚航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冰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合静静流淌，把上下航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婚姻论财是宋代婚姻的重要特征，究其根源在于士族门阀制度的瓦解。门阀制度形成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家庭门第出身。士族天生就是贵族，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以保证血统的高贵纯洁。唐朝时科举制盛行，选官看才学而不看门第，庶族从而崛起，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到了宋代，婚姻虽讲究门当户对，但判断门户的依据不再是门第，而是地位和财富。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宋代不仅彩礼丰厚，嫁妆则更豪。嫁妆在古代被称为廉产，廉的本意呢是女子的梳妆盒，其形式是一个带有盖子的圆形木盒，里面分成很多盛放化妆品的格子。由于廉是女性专用并且随身携带的东西，古人将其引申为女子的嫁妆，非常形象贴切。古代女子的嫁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男方给的彩礼，女方要以嫁妆的形式再陪嫁过去；二是娘家额外准备的陪嫁廉产，其中父亲准备的占大头，其次是生母准备的。如果生母是正妻，而她当年嫁过来时也带来了丰厚的廉产，因此能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如果母亲是妾室，她当年是被买过来的，因此能给你的嫁妆也没有多少。另外，奶奶和姑嫂也可能为你准备一份嫁妆，具体有多少就要看你的受宠爱程度。一般来说，父亲会一视同仁，无论嫡庶，准备的嫁妆都差不多。而来源于生母、奶奶、姑嫂的嫁妆啊，差距就很大了。嫁妆包含了男方交的彩礼，所以数量一定会超过彩礼。在宋代，嫁妆通常会是彩礼的两倍。南宋吕祖谦所定《宗法条目》就规定，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嫁资倍于娶费。这就以家族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嫁妆要高于彩礼一倍的原则。如果是豪门富家女，嫁妆会更丰厚。很多朋友一定会问，如此丰厚的嫁妆，婚后归妻子所有吗？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季改，中国想采生活垃圾分类送转酒活动，真得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那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也社区更有几万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更有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听那喜财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问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说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你，连数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变相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用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单，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那话呀，过了主日可风景端端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而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潮涨潮落，沧海桑田，千年以来，福州逐渐形成了具有外向性、开拓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的海洋文化。船政文化、海丝文化、磐石山文化等海洋文化，将福州与海的故事越写越壮阔。山海经曰，闽在海中，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故又名左海。通江达海是福州人千百年来的梦想追求，不少海洋故事在这里书写，见证了福州的前世今生。福州长乐太平港便是大航海时代见证者之一，而关于它的故事，还要从600多年前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说起。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出海前都要停泊在一个重要的港口四风开洋，祈福后风。这个港口就是福州长乐太平港。太平港原称吴航头、河阳港、下港、马江、下洞江。史书记载，每次出海前，郑和船队都会在这里停留，方便以福州港为后盾，得到物资与各种海运技术保障，以待秋后季风来临，扬帆起航。为了一览整个太平港船队情况，郑和经常登上位于南山的圣寿宝塔，远眺太平港，且在每次入闽江口时，郑和也是凭借圣寿宝塔的位置来确定航线。明初，政府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特派遣郑和游历各国，增进各国友好往来。1405年至1433年，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涉苍冥10万里，历经30多国，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带去了大量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更是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开启了前后持续20多年的航海时代，创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航线最远的航海记录，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向巅峰。这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在这场历时半个世纪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中，长乐扮演了浓墨重彩的角色。郑和舰队许多船舶都是在福建建造的。郑和舰队在长乐太平港休整期间，船上的火器、弓弩、刀牌等兵器多由福建都司辖下的3个成造军火器局提供。大批福建人随郑和出使远航，有些人留居

与东南亚各地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南洋，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出海前均要在长乐太平港停留，太平港之名也是郑和所取。在长乐的一座城隍庙里，有一幅清代献玉壁图，虽已斑驳不甚清晰，却依然能够辨认出图中县治西面宽阔的马江及帆船。据长乐六里志记载，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郑和船队每次在驻泊期间都会积极进行远航的最后准备工作，一方面集结船队，招募水手，修造船舶，聘请通事，补充给养，补足淡水粮食，祭祀海神，四风开洋，载上最后一批货物等等。其船队驻扎在福州的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十来个月，一待秋后季风来临，扬帆起航。福州成为了郑和下西洋离开国门前最重要的航海基地、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郑和船队在这里建造船只，采办货物，招募精通造船与航海的随行人员，促进了福州地区的商业繁荣。郑和是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自唐宋以后，长乐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郑和下西洋前后共28年，累计有3年时间是在长乐度过，几百乃至上千艘船只，27000多人，留下了许多文物遗迹和民间传说，也给长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来巨大的影响。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
0: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给你们抹个铃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三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今天小鱼阿姨要带你认识剑鱼。这个剑呀，是宝剑的剑，刻舟求剑的剑，它呢也被叫做弓箭的箭的箭鱼，是一种性情十分凶猛的海洋生物，被称为是食肉性的鱼霸。它的上颌足足比下颌长了两倍，骨质坚硬，好像一把悬在吻上的利剑。那么这样的利剑对它们的捕食有什么帮助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了解。先说一个故事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游船巴尔巴拉号在大西洋上航行，突然遇上了一条箭鱼。游船的舵手发现这种险情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打转向舵，希望可以避开箭鱼。可遗憾的是，箭鱼的速度太快了，船还没来得及转向呢，就听到了连续的几声轰隆巨响。原来游船的甲板已经被箭鱼的利箭扎出了大洞，海水顿时哗哗地涌进船舱。箭鱼的箭插得太快太深太猛，一时来不及拔出去，箭鱼呢就乖乖成了人类的俘虏。唉，这蛮不讲理的大家伙竟然把箭误到了甲板上，那艘船又怎么样了呢？我想遭遇危险的船员们一定有办法，对不对？那么你想知道箭鱼为什么爱舞箭吗？我们来说说。它的身体呢是流线型的，在海里游泳的时候呀，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千米，真像一只离弦之箭。可是呢，箭鱼舞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鱼。它们借助利箭在海里横冲直撞，把许多鱼儿刺伤或者是撞死，然后就会慢慢的享用。舞箭是它们获取食物的方法。在水里挥舞的不是大棒，而是锋利的箭。鱼儿们遇上了它，就只能自认倒霉了，还得想办法逃命。当然啦，箭鱼舞箭除了可以为自己获取食物之外，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方式。其他的鱼类看到箭鱼在舞箭，都会吓得溜之大吉，连虎鲸噬人鲨也唯恐避之不及呢。但我们说箭鱼也有舞错了对象的时候，就像刚才的那个故事吧，他把游船当做了游动的大鱼，自己却成了俘虏。箭鱼性情很刚烈啊，一旦被捕获就会不吃不喝，无法用人工进行喂养，因此呢，误捕了之后最好把它放回大海。在英国的博物馆至今还保存两件独特的展品，一艘捕鲸船的34厘米厚的甲板中间嵌着一根30厘米长的箭鱼的箭，还有一块55.8厘米厚的木板被箭鱼的利箭穿出了一个大洞，它真的是力量很大呀。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7: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于陈浩同学的《这儿真美》，有请朗读者林晨曦。
8: 这儿真美，南平市的重阳溪漫游道是中国最美的一条漫游道，从武夷山市到南陵大桥，全长66千米。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百里画廊。漫游道风景优美，平整的青蓝色漫游道像是给重阳溪系上了一条长长腰带。路的一边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芦苇随风摆动，好像在跳舞。大树则好像擎天巨人在和太阳打招呼。一排排游览车排列得整整齐齐，正等着你去坐呢。路的另一边就是重阳溪，白鹭在水面上盘旋，准备捕捉小鱼当美餐。远处的高铁疾驰而过。到了秋冬季节，漫游道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成了五颜六色的画卷。你瞧，树木的叶子五彩缤纷，形态各异。乌桕果经了秋霜的洗礼，变得红彤彤的，远远望去像一串串挂在枝头的小灯笼。黄山梨树的嫩叶粉嫩嫩的，又像一个个圆滚滚的小桃子。银杏树的叶子就像一把把扇动的小扇子，在枝头轻轻摇摆。风穿过叶缝拂过人的脸庞，凉飕飕的，格外舒服。风一吹，银杏叶便纷纷飘在空中，打着旋儿，像是和树妈妈依依不舍的告别，落在地上堆成一座小金山。小朋友们踩在树叶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还有的小朋友抓起一把银杏叶，就抛向空中。金晃晃的叶子簌簌落下，这便是最美的银杏雨了。每到周末，漫游道就热闹起来了，四面八方的游人聚到这里，有的孩子比赛滑滑板，风驰电掣般穿梭，有的骑着自行车撒欢似的向前冲，满是少年的活力。大人则坐在一旁品茶聊天，享受着这里的悠闲时光。啊，美丽迷人的漫游道，怎能不吸引你来走一走看一看呢？
0: 好的，以上就是于陈浩同学的习作《这儿真美》，感谢小作者陈浩，也感谢朗读者林晨曦。接下来有请陈颖平老师点评。
9: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来点评于陈浩同学的作文《这儿真美》。这是一篇充满画面感与生活气息的写景作文，作者以家乡的重阳溪漫游道为描写对象，紧扣三年级观察身边景物，按一定顺序写清楚景物特点，表达小作者的真情实感。小作者选择了家乡的重阳溪漫游道作为写作素材，开篇就点明了地点、长度和百里画廊的别称，说明他有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文中描写的芦苇、树木、白鹭、高铁、银杏叶都是漫游道上真实存在的景物，周末游人活动的场景也充满了生活气息，让文章有了接地气的真实感。这是三年级作文最宝贵的优点。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 开篇总写漫游道的整体特点，中间分写了秋冬的景物和周末的热闹场景，结尾用访问句收束全文。

0: 整体样貌，再写道路两边的树木、溪水，先写静态的树木叶子，再写动态的风、落叶和游人活动。从整体到局部，从静态到动态的描写顺序，让读者能跟着文字一步步走进漫游到的美景中。小作者运用了比喻和拟人手法，把漫游道比作长长的腰带，把乌桕果比作小灯笼，把银杏叶比作小扇子，还赋予芦苇、大树、银杏叶一人的动作。芦苇在跳舞，大树和太阳打招呼，银杏叶和树妈妈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既写出了景物的形态，也传递出作者对漫游道的喜爱之情，语言活泼灵动，充满童趣。同时，小作者写秋冬季节的树叶，分别描写了乌桕果、黄山栾树叶、银杏叶的不同颜色和形态，抓住了它们的特点。写银杏雨时，不仅写了叶子飘落的样子，还加入了小朋友采落叶的咔嚓咔嚓声以及抛洒叶子的场景，调动了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让文字变得可看、可听，仿佛一幅鲜活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这在三年级作文中是非常难得的。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优秀的写景作文。小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家乡的美，用文字记录了这份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对漫游道的喜爱。继续保持这样的观察和表达习惯，一定能写出更多精彩的文章。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40集，喜宝人小鬼大，什么东西都要向哥哥看齐。神话灵机一动，对弟弟说，你不要爸爸妈妈的圈圈，哥哥要，哥哥喜欢爸爸妈妈的圈圈。神话把爸妈的手拉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圈子就大多了，转得也更快了。弟弟见了连忙过来抢，蹲下蹲下，喜宝要转爸妈的圈圈，喜宝要转爸妈的圈圈，哥哥大，要让弟弟。过了一会儿，神话就感到头晕，倒在了床上，弟弟也凑了过来，他们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妈妈轻轻地拍打喜宝的肩膀，抚平他激动的情绪。喜宝的脑袋靠在妈妈的怀里，不一会儿就闭上了眼睛，呼吸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深沉。妈妈小心地抱起喜宝回主卧去了。神话的上下眼皮也互相亲吻了几下，爸爸把他抱到床上，替他盖好被子，亲了亲他的脑袋。神话仿佛睡着了，但依稀知道爸爸做了这些

0: 是，在爸爸即将关上房门的时候，神话低低地说了声：“爸爸，晚安。”“晚安，宝贝。”爸爸把最温柔的声音留给了神话。晚上，神话梦见了隐秘之境，梦见他们在泡桐树下聊天儿。月亮老师送给他们三个孩子每人一朵泡桐花，他们像花精灵一般透着一股仙气。看着手中的泡桐花，神话琢磨着，这些花是月亮老师从地上捡来的，还是从树上摘的呢？但凡落在地上的花，花瓣都已经干了软了，圆筒状的花朵口也无力地耷拉着。可眼前的这些泡桐花依旧保持着丝绒的质感，新鲜的甜香，花瓣上的紫色条纹和斑点精美而纯净，它们充满活力，看起来还是在枝头上绽放时的样子。梦里他们在泡桐树下赏花、聊花、玩花，没有回教室上课，也没有更深入地说起隐秘之境的事。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但神话早已心猿意马啦。他想知道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大家如何配合月亮老师。可不知为什么，这些话都哽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清晨终于拖拖拉拉地到来了，天空灰蒙蒙的，好像还没睡醒呢。闹钟声把神话从梦里拉了出来，他似乎一夜都没睡，大脑异常兴奋。神话猜想，隐秘之境的花是永生的吗？月亮老师把那些泡桐花送给他们，是要让他们也变成隐秘之境的人吗？这些花是让月亮老师漂浮起来的魔力花吗？事实上，神话的手里并没有花，枕边也没有花。他拍拍脑袋对自己说，都是梦啦，快出来。儿子，做了什么梦？梦见去了什么地方？妈妈听见神话的自言自语，说话间就把他推到了餐桌前。餐桌上放着妈妈已经准备好的早餐，有煎蛋、椰丝面包、苹果片和牛奶。神话随口说了一句，我梦见月亮老师说今天中午请我们吃午饭。妈妈轻轻捏了捏神话的耳垂说，这可不是梦，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月亮老师昨晚在微信里跟我说了，他要请三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共进午餐，让我中午不用去接你了。哦，我有这么神？我没有辜负爸妈给我的姓氏，我的梦想成真了。神话故作惊讶地逗妈妈玩儿。要从月亮老师那领任务，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一上午的时光，神话都在恍惚中度过，看老师上课仿佛在看电影，眼前的一切都隔了一层纱。他没有举手回答问题，也没有主动和周围的同学说话，同学们找他说话，他也只是地应付过去。中午终于磨磨蹭蹭地来了，天空的云层略微薄了一些，阳光忽隐忽现，偶尔穿过云层射下来。月亮老师送完路队后，和神话花一朵雕刻一起来到了泡桐树下。月亮老师取出已经买好的午餐，牛肉焗饭、红烧肉饭、扬州炒饭、培根芥菜饭，看起来都那么诱人。神话暗想，买四份饭意味着月亮老师也和人类吃一样的饭，他和人类的亲缘应该很近。之前从未见过月亮老师吃饭，他本以为内里国国民月亮老师可能是靠充电活着，或者只吃树叶、鲜花什么的。神话咽了咽口水，等待月亮老师分配。这四份套餐他都喜欢，让他选，他还不知道选什么好呢。雕刻和花一朵的眼睛也盯在饭盒上，仿佛今天的主题已经从隐秘之境换成了美食联欢。他们是三个活脱脱的小吃货。月亮老师随机地把饭分给了三个孩子，自己留下了培根芥菜饭。神话疑惑地想，这是不是内里国人的专属饭呢？ 月亮老师看出了他的心思，问大家：你们谁想跟我换都行啊。啊，月亮老师什么都能吃呀。神话很是意外。月亮老师皱了皱眉头，斜眼瞧着神话说：你以为老师是怪物？我们内里国的人都很正常，别以为我们是挑食的人类。均衡饮食，营养好，你们看我的好身材。嗯，我们月亮老师的身材超好，不像雕刻，瘦得跟一根竹竿似的。花一朵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是常年营养不良，怎么会瘦成雕刻这个样子？雕刻呀，确实太瘦了，他的裤管空空荡荡的，腿在裤管中几乎显露不出痕迹，要不是裤子最近短了些，露出小半截细细的小腿，他简直就像一个无腿人。月亮老师幽默的自我炫耀后，再次问道：有谁要和我交换吗？
1: 我跟您交换。
0: 神话想确认内里国的人是不是真的不挑食。神话不信他们在饮食上和人类完全没有差异。他纳闷，如果是吃同样的食物长大的，怎么会有奇异的漂浮功能呢？月亮老师大大方方地和神话做了交换，然后打开了盖子，取出勺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嗯，真香呀。雕刻也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边吃边说：嗯，先吃好才有力气完成月光行动。别看我瘦，瘦也行。月光行动，神话和花一朵一听就乐了。神话说：嗯，不错，好创意，我们是月光三人组，还有月亮老师呢，应该是四个人呀。花一朵心里可护着月亮老师了。月亮老师说：三人组很好，我是编外人员，因为我是非人类呀。昨晚我又仔细地想了想，与其说我想让你们帮我，不如说我们是互帮互助。雕刻不明白，问道：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呀？多着呢，比如我们庶民不明白人类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思妙想，制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设备。你们有空教教我，看我能不能借此帮助庶民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身体。
1: 你们没有身体？你明明有呀。
0: 我是一个例外，唯一的一例。这么久了，也没有第二个内里国庶民变得和我一样，这表明这种情形是不可复制的。你们人类拥有最完美的身材，能思考，有创造力，能改变世界。我们一直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身体。
1: 没身体？那你们的思想住在哪儿？你们那是怎样的？
0: 难以置信，孩子们惊讶地望着月亮老师。其实，我们是世界上最近的邻居，我们就生活在你们的脚下。当你们的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在你们的倒影里。
1: 倒影？水里才有倒影，地上哪有倒影？月亮老师，您是说影子吗？
0: 月亮老师没有正面回答神话的问题，他抚摸着泡桐树的树干问：你们熟悉大树吗？以地表为分界线，树的身体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地上是树干和枝叶，土壤中还有很重要的主根和侧根。我觉得也许我们和你们是完整的统一体，内里国庶民是人类在地下的另外一半。
1: 怎么可能？泥土里面黑乎乎脏兮兮的，还不透气，怎么能住？你们在泥土里有房子吗？有电灯吗？有抽水马桶吗？
0: 月亮老师笑得像个孩子，他捏了捏下巴说：我们不需要房子，不需要电灯，不需要抽水马桶。在那个世界里，我丝毫没有感到黑乎乎脏兮兮不透气，因为我本身就是气。到了你们这儿，我才知道天地有明暗的区别。
1: 那你们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0: 听了月亮老师的话，花一朵越发糊涂了。我们每天倾听你们的声音，有时候庶民也彼此会聊聊听到的新奇事儿。在内里国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吃， 你们的声音就是我们的。

能量来源。月亮老师的眼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淡淡忧愁。其实，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地球上有身体的人类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该变成你们这样。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也是一种幸福，不是每个生命都能拥有作为人类的幸运。这是什么意思？月亮老师，他到底在说什么？土壤里是透气的，所以蚯蚓、蚂蚁、鼹鼠都能住在土壤之中。月亮老师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是的，亲爱的小朋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迷惑呢？那我很希望你能够亲自来读一读小鱼阿姨写的书，陪你长大，去了解那个神秘的被叫做内里国的地方。这第四本书呀，小鱼阿姨才刚刚翻开呢。讲了两集之后呢，剩下的部分就要请你亲自去看了。它真的很棒，得到了很多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的欢迎呢。谢谢大家对这套书的认可和喜爱，才让它在刚刚出版之后呢，就很快的加印了。有人说呢，这套书是非常神奇、充满想象力的，能带来阅读快乐的书。有人说它是一本心理健康的书，还有人说它是一本呢教老师如何做好老师的书，还有人说呢这本书给家长指出了与孩子沟通的好方式是什么。你会对这套书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小鱼阿姨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当然啦，把这套书带回家，你就能很快的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了。这套书目前在天猫和当当网上都有的，希望你能很快的找到它们。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巡城御史王传来到了蒋二旺这个巡警铺，就发现蒋二旺手下的巡警去逛窑子。他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但是这里面的黑幕他还不了解。王传就问蒋二旺：“他真是你手下的军警？”蒋二旺点点头。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来了4名军士，上前就要动手，把王大臣可吓坏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这是初犯，以后再也不敢了。本官可以饶你，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饶不得你。在籍的军士嫖娼、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是本官照顾你，拖下去。大人，您要这么说，容小人禀告实情。说，小人我不是在籍的军士。
3: 什么？你不是刘金贵？
2: 是，我不是刘金贵。接着他一五一十就把他顶替刘金贵的内幕跟王传交代了。这回王传听明白了，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猫腻。整个的北京城30多个巡警铺，各个巡警铺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少了。看来首辅张居正的经查太有用了，自己作为朝廷的命官，底下这些事儿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他详细的听完了王大臣交代的这些情况，然后他转向了蒋二旺。蒋二旺，刚才王大臣讲的这些事可是实情？再看蒋二旺早就吓瘫了，哆哆嗦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一旦捅漏了，可不光王大臣一个事儿，他底下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一旦都扯出来，弄不好他脑袋就得搬家，把蒋二旺和王大臣先押入大牢听候处理。来人呐，马上手下的兵丁就上来了，到把这条窑子街现在给我封了，不准进不准出，出一点差错我拿你们试问。他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那个王大臣一边往外走一边喊了一声：“大人，我还有情况要说。”把他带回来。这王大臣就被押回来了。你还要说什么？
4: 大人呐，我要是有立功的表现，能不能给我减点罪呀？
2: 那得看你立什么功。我要检举揭发有人拐卖良家妇女。
4: 哦，
2: 一提到这个事儿，王传心里边啊就化了个魂儿。要知道那年头，拐卖良家妇女是罪加一等。然后王大臣他就把下婆逼良为娼的事儿跟王传交代了。其实这王大臣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叫玉娘，但是他提起这件事儿，王传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因为前一段时间首辅张居正单独跟他交代过， 说高拱在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位美女，这个女人叫玉娘，据说她没回到南方，可能还留在北京，现在究竟在哪儿还不清楚，让王传格外留点心眼儿，打探打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可能王大臣说的这个女人就是玉娘。
3: 夏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拐卖良家妇女了？
2: 这回这夏婆可吓坏了，她知道拐卖良家妇女这条罪名成立，那可要判重罪呀。
5: 哎呀，王大人，他说的不对，是一个赶车的人把这小娘子送给我的，这个小娘子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
2: 啊？怎么，这个女人瞎了？好吧，夏婆啊，跟我去看看这个女人。紧接着王传带着夏婆和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夏婆开的这个窑子房，这些人一进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个非常憔悴的女人。
5: 什么人？
2: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是巡城御史王传。
5: 啊，王大人。
2: 这个小玉娘扑通一下子给王传跪下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5: 你可是玉娘？正是小奴。
2: 可吵到你了。玉娘啊，我接你来了。来人呐，王传吩咐人安排一个小轿，把玉娘就抬走了。这个王传一看把玉娘找到了，那就得马上汇报给首府。他心里明白，首府惦念着这位小娘子。当时他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夏婆先收监，就是先押起来。
5: 那么这功夫啊，他就发现巡警铺有一个叫李二的巡警，大伙操操把火在推牌。

0: 酒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边上没玩。他觉得这个人呐，暂时还挺可靠。不管呐，这李二怎么样，他把李二叫过来了。你叫李二？
1: 是。
0: 好，这个巡警部暂时就由你来负责。今后再出现这些事儿，我拿你试问。再说这个李二，做梦都想当上巡警铺的头，可是一直捞不到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可下来了，那就得向王大人宣个誓啊！
1: 王大人，您放心，我手下的这些军警今后再也不让他们吃喝嫖赌了。
0: 那你还能保证什么？
1: 王大人，我保证不像蒋二旺似的，再来厨啊，先尝头一口鲜儿了。
0: 放屁！说这些干什么？今后啊，你只要好好干，还有可能把你提起来。
1: 是。
0: 李二答应完了，王壮一看，行，该撤了。然后他直接跟首辅张居正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张居正听完之后，稍微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安排油漆，把玉娘先送往吉祥炉调养一番。过了两天之后，张居正散班了，换了便服，乘着小轿来到吉祥炉。这吉祥炉坐落在北京城的泡子河边，这泡子河它的上游和紫禁城内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就像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荷塘。老严嵩当时在这儿修建了吉祥炉，现在看来显得是别具一格。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很多，河边的十几座名园整天是飞鸿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就是这个吉祥炉。吉祥炉占地有60多亩地儿，在京城的私家园林当中算是最大的一个。据传说，奸相严嵩开始造这园子的时候，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叫纪成。纪成就问他说，老人家，您想造一座什么样的园林？严嵩这个老奸相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提起笔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自己琢磨吧。纪成就开始研究这14个字儿，最后他研究明白了，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园子造成了。这个园子就是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的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石，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那可真是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一建成，就成了京城第一家最好的名园。严嵩被罢官之后，家产都抄了，吉祥炉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存芳这些人都是士林推崇的慈父大驾，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好多这些王公大臣来到吉祥炉玩这么几次。高拱接任首辅之后，他很少来。一呢，是因为高拱不好玩；二来因为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没有闲暇功夫。高拱管理的时候，这就成了门随社而长官了。今天张居正坐着小轿来到吉祥炉门前停下，从轿里边下来，眼见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首辅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里边佩服这个奸相严嵩，这吉祥炉选的地方选得太好了。

0: 他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抬步进了吉香炉的大门。当首府张居正一抬腿迈进山崩听雨楼的时候，就听见河边那座秋月亭里悠悠扬扬传来琵琶声，同时还传出一个女人唱的小曲儿。这歌词首府张居正听明白了，老冤家我待你金如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干，自古红颜多命薄，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弱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这几句词首府非常理解，张居正听完是一边点着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这个楼是两层，底层啊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是严嵩在这儿召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有个回廊，有好几间密室，这都是当年严嵩金屋藏娇的地方。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山崩听雨楼的华灯已经点上了，在山崩听雨楼的小花厅的一间小室里边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美味佳肴。这是首府张居正特意为玉娘备下的酒菜。首府张居正首先入了座，不大功夫，那两位小童女儿把玉娘扶进来，坐在张居正的对面。然后这两个小童女儿退了下去，屋子里边就剩下首府张居正和玉娘两个人。玉娘轻轻地问了一句，屋子里边坐的是谁？你和我。你是谁？玉娘非常警觉，她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首府张居正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审视了玉娘一番。一晃两个多月没见面，这位美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经神色暗淡了，但是照样显得那么清纯，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还是那么迷人，照样让一个男人显得特别销魂。你究竟是谁？玉娘又问了一句。咱们两个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候首府张居正亲自从冷盘里边夹了一片肉糕放在玉娘的盘子里，先尝尝吧，这是你家乡的淮扬大菜。玉娘微微的一笑，但是没动筷子。怎么不敢吃？怕下药吧？张居正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口里，这就说明菜里边没有毒。玉娘啊，放心的吃，我不会害你。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就开始努力的搜索回忆，可是就是想不起来。这声音非常沉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可绝不是那些下流的男人。接着他就拿起了筷子，把那片肉夹在口里了。味道不错吧？哎呀，来到京城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你是南京的？
1: 是。
0: 何时进京的？
1: 四个多月了。
0: 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宇宙，玉娘，你从南京来的不是时候啊。 玉娘听到这儿笑了，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管那些。张居正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玉娘，你没说实话呀，城隍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这可是你说的。玉娘一愣，脑袋里就浮现出荆南驿站那首木兰歌的歌词。难道你是张？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腾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下子从怀里抽出那把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着张居正扑就刺过来了。张居正身子稍微一偏，玉娘一下子刺空了，他知道他没刺中，然后他端起一碗菜汤哗就扬过去了。呵，这碗淮扬大汤一口还没喝呢，可是啊，被人家当水给泼过来了，这下子可喝饱了，从上边泼到底下，滴滴答答的顺着衣服往下淌。张居正根本没在乎，他找了一块擦布，从上到下擦了擦躺在身上这碗淮扬大汤的汤菜，然后他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子把这杯酒干了。玉娘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玉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既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还怕人家说？今天你把我弄到这儿，你究竟想干什么？玉娘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更佩服玉娘了。玉娘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还是请你先坐下吧，慢慢的谈。你还真别说，玉娘这功夫显得非常听话，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玉娘情绪也稳定了，把头低下了。玉娘啊，你一个弱小的女子，哪儿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尔虞我诈，又在哪儿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刚才你说了，是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可是你想没想过，这堂堂的宰府，上有皇上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我想抢就能抢到手吗？玉娘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问他一句，玉娘啊，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玉娘这功夫摇摇头，那我再问问你，假如你有一个弟弟，今年才10岁，你老担心别人欺负他，你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怎么想？玉娘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句，我要尽心尽力地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当今的皇上还不到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可不是我张居正从高拱的手里抢过的宰府。哦，玉娘好像明白了一个理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说，玉娘啊，你并不了解我和高阁老的关系。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好友。这做人和做官一样，做一个好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张居正做人的道理还明白，我绝不能加害我的好友。那一天在城南驿站，你突然的出现，我羡慕高阁老，挂冠还乡，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 就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可惜的是，这位高阁老士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
2: 张先生，别说了。
0: 说到这儿，玉娘流出了眼泪。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不光治理国家、搞经察，有一套手段，在女人的身上，嘿，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儿。刚才这位宰相的一席话，真就打动了小玉娘的芳心。这小玉娘的芳心一被打动，她下一步怎么走，真就为难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庆祝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暴露家乡新物，
5: 真实记录古旧华店，
4: 经历古旧。
6: 海南为湖州乡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湖州》。今日今日湖州的左右内容：湖州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跟上午会议，湖州跟上半年完成各项建设投资超29亿美元，货物通土量达到1.72亿吨。湖州千瓦预备修筑新温带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设备好，湖州市政府党组局的七轮五线台昨天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跟上午会议，请以后是请我三内好对面几年过会议，党委以内作难为精神，跟习近平总理的多对面几年过等廿七岁集体后事时对牛讲话精神，端大福建省委十一届十岁总会精神，跟湖州市委十二届十二岁总会精神，研究贯铁路系措施。天区总裁老龙密集性行业回答云环境地首批武汉定点供应应用推进进行汇报。新年湖州市省务务

0: 清新产业感依赖产业发电总行规划等。会议之后，多青衣后溪两会细菌病总预备，对牛工话进行，其他胡椒细节，抓好关铁老师，多自己承接老师高行总乱正乱精彩，多草并居抓好木扩道居取消些，光环以在东为以内地铁理论。
1: 在新协力推动今年宣新宣优宣好发电，多清华新时代生源更牛，专利户口国货感恩共内现代化眷恋，且膝盖脚关怀官兵后果之优，正常全国生源模范向谁连贯。会议强调，多领金老师呼卷省委呼救气味总会不需要求，请一些些创新驱动发电建落，推动扩改创新感恩产业创新，请导运下。
0: 以创新湖南县城自动业高级轮发电湖业又在高效发电，宣称第三产业发电提质正好，营造亏还包运以创新生态，加强教育具有湖州第三级创新特色，红利打造高水平创新性生活上车。会议之后，多水落带两须米，几安须米，以另运运态度。 大河老老米之兴强业回答运环对北站对金地攻坚舰，全面摸清底路，强化边框阵地，造搞莫西改总覆盖。多优化今年两道半区包片攻坚更有模式，老师定价分区最少，部门报劳登记者，强化跟踪督导问候，可保定点攻坚应用老师老实。多严格按照三观三必须要求，列清分区管委会。
1: 劝定改了，境内部门记载变改，推进城南岭、下围城需要管理境内玻璃，提高安装城南管理计划化标准化水平。多建议苏都结合，一华一街稳定进动运环斗草产业，引导产业推向一环正错梦，对路安装活量。会议强调，多发挥湖州市神武乌新兴产业跟依赖产业发电总行规划营量组成。
0: 提需清华物联运下，将应用地内新材料，对空间业、居心地内，论据扩改等新兴产业，跟依赖产业，作为招商引资做工方案。自己应征所批标志性项目，应得建议培育发电新质新能力，为加强区内现代化国际上车，提供支撑。西北河湖州市营务董事扩大会议召开。 青衣后溪关铁是全面文化水乱，感恩是全面总预备，大家眷文化感恩 GM 米兰保护端性利用更好，造筹集重要知识精神。团务是全面总预备，选的是世界世界米兰大会第好成，感恩湖州古乐水精神。会电至团后新年头，湖州青衣东组主委，气温五贤台，坐体并且还原。青衣东组兴旺，当红许运贵造交流还原。
1: 会议之后，湖州市细菌病文化水乱与端游恩与地感恩时间地，细菌病总预备多湖州各鸟机关就各道端水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保护端性利用更好，请在推动三环之行，令在书系列米仔定保护修复，从老了包贵水乱在后，精心在后感恩时间新过，多坏了地书干净，大了地书责任。 端性兴远是全面总预备，多湖州各鸟机关会倡议端游理念，感恩端端时间，提出家眷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保护端性利用，修好优好之机会工感恩，以细节行动坚定运好两个口令，坚决造就两个美好。会议强调，多老高学历保护文化米兰，这样端端保护文物也来尽在给理念。老师好，成考古好出乱定，这老季节。
0: 二在造好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保护端性利用更有效率，多建议保护优先，家眷历史文化面向整体性协同性保护，精心塑造保护端性历史文化端端性，同调造好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定名称、历史文化街区、端通村落等保护休闲，更好更需详细历史文物，多主动活化利用，培育稀米果雕等新业态。 推动端通老一窑、稀米经营等正景区、正街区，精心打造文化端端、诗画命运、美丽海滨、山内红绿对象，推动运向贵宝多新时代，焕发新光彩，多家眷文化交流端宝。
1: 大力很远，不哭不闹。

虎椒酿煎鲜，简系那鼻葱由于那度系上车煎鲜，铁须齐黄烟圈胡椒酿，黑成胡椒酿上车换我 IP， 正流波铁鲜胡椒锅姐店名楼简咪去到。记下设备好，要胡卷生胡椒卷凹华电锻炼了解教。今日晚上半点，胡椒卷温馨卷烘卷捏刀煮，捏糕点上上诶一米米，东边正端包上内内点食，火屋通土龙打搞诶点千里移动，东边正端包零点三。记端为毛火屋通土龙食，乌烟扫瓦起来诶点被弯动，东边正端包四四。去牛云路铁须可运，我我一下。要大溪集团五二二胡椒卷到菲律宾制造暖红娘到金英卷区开通，到以饲料送博实行梅奈维收班五二，呼下马尼拉南北卷大澳卷定后先建日区灭，向为胡椒车新移动卷澳呼梯精彩储带好落地以小调卷院制造暖地红红娘，两岸年内下龙湾卷区温馨吉内亚塞梦岛铁矿项目刀山以来首批地面铁矿所接下应奥，为钢铁产业开辟海外热闹新通道。此外，三都澳卷区中湾总业区湾岛的一所部位全面开放，提升年来不锈钢新能源企业等做到产业的物流包容能力，共中出口通道加速相信。今日晚上半点，金英卷区温馨双拼起亚共中出口捏摆消除突破三万亚，中国收藏业多站最多卷海铁连澳模式打通了近车温率域最好十公里，助力东南沿海双拼起亚共中出口去牛卷捏温博推进，落来短信不断加卡。今日晚上半点，胡椒卷带中散火落来数翁比例打到八翁比例三，我我金英郭姐制造诺马老送来通过西林诶对我罗来卷澳先断攀升，胡椒卷罗来卷澳冲卷要散火两米头点搞制造诺两米，上半年胡椒卷对中散火海铁连澳温馨萨马比利四点搞万动，东边正端帮四七点搞制造诺海铁连澳温馨四万标双，东边正端帮四五点七。设备好算了，三年公军千瓦一倍温馨中车轰中，由连翁原始基地进中启用华文台湾，最小胡椒千瓦一倍修除地接修文台湾，向为明代运业青岛运客机部落业行动列阵。当日连翁岸定海冲一派花梦金床，多胡椒海湾所需运向海湾观望仪干观下，原始后打送建翁距离岸边大约五公里树木水道均在海面，将十寸十寸雕圆形状的鱼背腰水柴烧打捞上岸，鱼背雪清淡奶素要海端结冷的米鱼搬出柴烧的鱼背，背面一号描述主人形状，一头连翁腰贼海院生态专王形状上女贼饱满天愿落来的腰贼海浪，柴烧好的鱼背第一时间被上教马捞，经过烘干清洗过程中昆定一系列干水，要中央叉车东昂搞来年温绿车准备东昂搞马尾中送，随后将经过海洋修温带往起浪，另外岸定海冲应定最浪原始合作社负责人宋英勋高楼机呀，目前那个已经结稿来自台湾的一倍点浪超过五类万公斤，这家里装绿水花火，一共目前正式另外一倍采修温业海浪红山协调起应，记得你兵营一倍采修轮可以打到 1.5 万公斤，预计就被点浪转到国庆之星转播较好。另外还要三年十瓦城内兵王公里光跨海密，那么三百公里又在海岸量海院军王兵后对天度好。海另外区密公共平北海一倍定地洗海浪偏者要为求必出阵。冬季以来由于本地最冷原始后下周时咩树死诺眼通关结仔以及最冷动物经验建议标准定要在连翁一倍莫正以台湾起乱，本次微小破冰得于低温进入跟海湾薄膜仪进中湖内靠近湖澳，运向海湾连下连翁眼八旋华丽进中之老原始段右滑原始流畅完线转连到光孔特写左面提醒原始结环滑嘴运，主力双光原始段新工区台，促进最靓动物原始段做。

0: 也登记住址，并且查获疑犯刚才讲有毒有害物质安装风险监控，口播产品质量符合要求。宋英俊感慨，人才赴内讲精准服务，农家在后续业务有了更多信心，多亏了海湾讲政务部门的帮助，能啊两岸以有贼一辈可以成功建立台湾市场。云向海湾在龙湾北女里强业管理跟企业扎库好扩乱互利好表示，阿拉沃海湾部门将立在本土地产最难三地优势，推行一地一财一品一财一企一财竞争互殴模式，继续通通千万农产品需得扎建落来通道，助力更多北面有贼产品销往台湾。清华诺安经贸交流下走。设备好多胡椒菜海黑妇女医龙华东端领美内广东军动加换军动机业胡马女领哈林样溃样以来举案。三年内面来自胡椒改马祖义女段奥生装溃切危机五年五夜运下纪律。最世界哈林样连续第三年再运举办。溃样以来多美内混混端拉溃面貌，多军事加换水环节端胡椒女领代表改马祖女领代表军动为所老云水庙背土高广后土危机清流运的代表胡马乱地共马双年生生不死。第二年过多云水挖冰霜爱家落来之恩军动会酒加换之水。据了解本随哈林样期间因往港内装建的旅游固定福建省东安湾多旅游空庙旧片东安端土东加国东旺也有三分七行所安多灯火孤若干全摸军动乌马探访虚貌世界生起源窝感受对那片天空下加换消耗接待以后多胡椒加丁端动作受到财军天受到诺安孤旅多招来炊烟端感受加以温度胡椒菜互联双关负责应表示本次活动是清华胡马东向生活圈先行先测精彩事件的具体行动。这样好，央广港人将通过上述联络电话内建立登记加媒联系，若诺安一家轻易理念，更加轻易应心。既然设备好，由团契会了解到，今日晚暑期团契会重新推出的青葱贺年华。宣称着力应活动多捐力接受，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对我酷澳研大学、东泽大学等高校的校主，协调代签、邀签捐用白丽桂娘、红豪、金安、明澳、英台、明枪、马妹、连安、罗旺、段乐、胡枪、冲南四地，以早上的宣称着力应的婚礼，听证实听言胡椒宣称以东旺业台搞用华电话力，多明枪搞用中院冲。福建农林大学的后续讲论以 AI 战乱信用一头清华大学宣称进行更多站平台协同树立福建乌马东岸文献宣称数字化平台数据一个人代理数字记录让古村老保护有了更酷的依据也让冲端的年轻人看到了扩给湖南宣称的可能性多冲南美丽湾商业基地台湾青年跟大陆后续运动天年每年花了一年国家的秘密纪念中天参与青柑送花搭配调配书花一年等好心感受台湾青年定位结构希望以后多举办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有更加沟通交流的机会运动能宣称磨练磨合团契会宋光负责人表示后续将生态化引导青年扎根云乡湖南宣传为宣称华电提需提供青葱地铁。还能为胡椒宣称一双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个人的收听。胡建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天君。
2: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
4: 多把马奥不面往塞女居你

0: 虎脊味院内，虎脊味眼内，虎脊味乡音，虎脊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脊。
2: 上菜记得应酬虎脊。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脊。我是小丹。虎脊从南欧万国眷内博物馆之亲。这位称呼一不要我来神的王一姑来哩。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带来点内这可了解了啊。140年内我西武西恩宣恩中岛得必西威派李泰国以修恩应我在虎椒两水姓恩立搞虎椒。清静物是在我面前我虎椒溃败。早为护卷小户东西里竟然断定虎椒一旦溃黄原因多正呢感动地能炸去写北而银轩清掉一通地感下为翁定。另外虎椒通松装带国内公内竟然早向巨多爱打给那公内旅楼翁女想送手一忘给卡呼就落洗业。因此多业地难因得月给过两吨。多公火拿真经能基因感应我多彩送托立正中虎椒口眼铁口甚至以宁为送的吉他口眼早为高王调院。但是虎椒通松也在武夷兰大因荒电绝麦克诺伯就只能宁松变化足迹引我们跌虎椒量了。虎椒以必牌溃薄年代送害了清定感虎椒那一种念。并且虎椒故来经验音讯令在虚意孤宣动得观物虚心以及民众空间团结多大原因正相区域行为予以坚决抵解。李泰国以后抵达虎椒后就开始寻托两女王关系但是虎椒以低温观望莫早应可以安排感配合经过十段时间的拖延明夜中岛老翁科护卷松屋老公送欢喜许家下定假都提低温观望多想夜阿莫忧托搞鬼阿明蹦助作佢一个人。李泰国见矿金卡过那夜担心两女王因望以身体健康不敢想夜低压美后就通过宣恩宗楼宣国妞听夜担心剃筹念真控夜。真多多想男携两女王一管理对方在一个无口通松状态坚持内为为我们没人化点亮只能多想念拒绝和且轻松并且以捐献助人想男民本遇过英华霸兰暴动官务也没人化保证一个人的安全早为理由但是宣恩宗楼多取捐献的态度感无力经历以及李泰国冤屈积切一再剃筹要求最终故里甘纳尼租下了想来乌罗兰之垂死庙宇守不王早为应我在虎椒两女王以兵工断数145年年我虎椒第一节两女王写立应我国际修取多虎椒新期同时虎椒那欧应我收阿两女王因此英国两女王一年处理本国危高贸易等事务也代理各国多虎椒的事务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英皇崔院多虎就想拿写立两女王，但是调院没满意，一年再来没去拢，并且低温观望，虚心感霸兰的地道精髓，有增无减，生活摩擦不断。另外，英我两岁带到老狗要相通信用。一般给谁两岁不来送应乌罗兰跟南大马老剧烈整个活每换边一个人兵工准守贸易等活动 经过考察，因我们发现南大都会超难更是哈写的两女王，而且交通是风雨便利，经过广江路可以通达花怒摩马路，同时经往纽约不可以联络湖州乡区的地方逛物。你是地理位来过是咪宽广，可以感受闽南红红以及市区动态。于是多150年，英国提出新竹南大天安市新军大区内就为两水兵工厂，以及大约以南广阴阳等区域本屋地块就为具备货物跟居住一段数。经过多年协商，英国军于因为多分原因不铁筹乡区多冲南协管，给院院应举行提筹清静屋，也就送罪推究云区一个人的抢救，并且支持低温观望，但以后多冲南新墙租本交地为我们都一律予以便利。1855年，英国进屋购买了位于县里从南区燕奶浪楼公楼四号的地配，作为新两女王管制。新官多159年入信，并且嫁女到伊西尔。详细记忆应存湖州。关于万国眷女博物馆不遥的故事，咱阿先为女介绍到这呢。多阿拉记忆节目带拢，咱阿将纪律为女讲述。我是小丹，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之声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清清炫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迅速，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请欣赏闽曲《闽王万年》第八部。

0: 气，我来闹心肠老母天命气。你看孤独乃定定好，
1: 我给今后一杯我太公阿更有心。

0: 了俺监工阿妈，正在盯着你。
1: 我命，你有多少多见差事的？
0: 我叩见此不听，叩见你不听，我岂何苦干乱听？
2: 你太无赖！
0: 这个为何？
2: 我贼皇母继承。

0: 问题，你话谁先多个人问暂停啊。
1: 进入金梦半道
0: 怎样？我也在各种文上写的心寒，就去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爱。
1: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Other girls.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索到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索不明确断血整点离婚红彩，
0: 左海缺眼明确运送。
2: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眼。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化油草第一部，由胡冠生新年明确演播。

Thank you.

0: 姑娘三红的你
1: 啊，好，我大姐呀，
0: 等谢左右，看左右。

0: 兄啊，哎呀，你压我大人呀、啊！你随后应冲到故宫，一去宫海谁好到底？
1: 啊，高兴的是喽，在衙门里干。

0: 水共悲惨，受气扩大
1: 哎，真的，大大大，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

0: 早点了啊。
1: 哈林大龙妹有没有在线？床上哥哥有听说。
0: 人家谁内功？
1: 怎样？
0: 中央大爷们哦，
1: 陆地所念吗？
0: 好，人家谁呀？
2: 哎，老公，老公。我一个人姓咩？我一个人叫姓咩？
0: 我一个人叫何红啊！
2: 我一个人姓咩？
0: 我
2: 姓咩？
0: 我姓咩？
2: 我
0: 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姓咩？我
3: 我一个人
4: 好，
3: 叫，
4: 叫，叫，叫。

Thank you.

Yeah.

0: 从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说不面缺带血，整点离婚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云霜。
2: 听众朋友，需要请给你收听面缺花椒草，由傅元生饰演面缺烟烟宝。
3: 你看老魏，体力，哎呀，体力。

我攻打。

谁多少苦海，还要走不大了。

Ai, sim, vem, por favor.

Go!

心欢娘子开天府，为君游山川。杀杀死公何啊？上京去会受心心老作证，何两宽？

Dini.

灭，夫妻感情灭。哎，阿伯，论起你的健忘的，再讲，去哪里讲你也真辛苦啦。过来家属我，顺从学习。

听朋友，以上听到的是闽客话油草。今天早海曲演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好嘞。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龙。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龙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上的是并我顺安风波有利民众员工。
5: 飞鹰啊

外给明英雄。其他问主席的我明我大年呢湖南省唐王海啊丑来也明我给明英雄。讲到用三三三面的高音贼松出啊不好的女好。列那三年内务也跟宋女郎西南找给明西干西流的。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西南红红的帮啊。贵宋高英先生咋答应你？他答应了你多双阿姨啊，结交大英雄玩的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咋点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拉写了个党宣下，进行国会议论。贵宋高英答应到哪里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内事以后，宋玉侯准备在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按照中心高龙台，高双爱回来后，上宋高英抵达北京。啪，就是这个开，回来后他的安枪上，也难为宋高英先生，手还不落的，夹在后面，哎呀，我的军党啊！好双阿姨回来啊发现出来有人开车窗啊射啊对宋高英

难为女的老不老母还恩于做给男的生命的女要求一样温馨中与为先生阿勒古了丁基密要完成我为了胡汉命感到看中安情况所谓用几乎一样你去来所谓用冲击无从高位但带你跟你问啊就来双爱铁多位会感到用祈求被他尊崇高位是让上帝一言冲击是了我双爱给老公敬你呢通宵达达的天啊向我那你公家去来开锁穿几下啊天呢回来啊跌水了只来杀球哪有女听只为宋高英多一夜那种球路不让个女可以不动个女不只让个女被救没了啊那你公对我准备对宋高英之事只来那个只让啊经过都有个多的靠近这样你公不动都不答案都被救的啊那你公都逃书记宋高英心心不得只要怕国民的我那定性是来一路一注意嗡嗡啊恩嘴宋高英是那名用的在海子用灰光环游只要一宋高英渐渐性的每朝八代除啊高子啊红于东朝高中这一度恩子啊名用啊只要一宋高英啊不叫阿拉王爷爱超脱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制定了的千担安于我断断痛楚心欲多加送高英外文之湖南唐文感性断论家家大寒冰生你回向你的老马笑卡寡母家女恩无用心音要借向后劝住女生女会变也无用后道母独亲定送光于国家历练家底岁岁背于盲劝也海要后立伴三生要海去见送屋艺君虽先生作机名苦痛多何安是不输累除天意累除失败多照是你红后专家我敢主官被接盘闹空于东朝成人的艺先害机名无用孝向难看自己机名动因被看清定虽是真假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北元精兵挥阔南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河南北朝我呢爱，南方无奈多占领，南北统一宋统退回，我呢爱家总统对北京呢，同明爱街将国民党，本党宗旨做好呢面。出去北京回过水正的斜眼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中不起呀山中大挂是眼啦头有王王高中这爹妈拍的北京咧命运八家大永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公布啊正好面上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后那母被下匆匆汉在汤屋秋年天见了了了王汉主公多他的关爱生死教永清红乱平家端莫偶天那子未然断都于三千车全部斩去湖南小勇个人听依共一我欧宝先生雷碰到劝你一间在你里啊一大精英与铁断去啊好这宋高英先生那三岁留意三岁命我一大精英少么搞多方爱听你按那个心思意知道吧对俺啊好了宋呀我没弄你的怕呢

上一派的电报宣北京对总统，我那样一报案，又给有进屋急拉训话，说北京电报判李伯恩东英，前本中总理宋林南先生的内在贵国，宋大卫女孩各种国儿郎，到了电脑暗海宋大卫身上，那有关军所轰轰某顿一声，对总统到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工，应该谁来破案？我被我电报受暗的教训我，对总统说对王后签到，借公路渡工家中无亲。国民党就没到台湾了。电脑有被我捏到暗海宋高云的朋友的宋金兰弯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话声的双眼点了眼，中央点低温，低温点双眼，单双眼点点了眼的。杨南武也点了弄个面，那一面的模糊，给他满脑盘的双眼。明天阿姨莫发那个农家忙阿姨户，这忙阿姨户他农啊几回你打好都没干，对于农人的财根，少没搞搞路主公心安固大，搞一修的修于那多那三个月，你一好手眼好心啊，三个月呢你是要俺就得跑，跟你吹呀当天没上，给男的上阿爸母了，往黑手眼跑跑外面俺点那农拿到。这忙爱护我来往爱干白的砖台电台丢到去后，下地刚从爱电台后拽归白，他马上就红旗移动，忙爱护干白鞋那个红娘跑来又干好了，火大干的了，比起我，有你记得去压你，谢谢拽你到丢丢丢娘娘，叫电台到了几码那样啊，没被我怕，记得也国民党头头宋林南特领去那下呀。你那多下你就要说你的到烂了，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妹俩说你这样笨话，阿来点点眼眼睛哦，用他多我最近哦，你好穷凶啊，搞起你上好把木，那阿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难难啊，通流大胆的话，明街暗红剑红插针，少买搞就去外地冒了，你个胆大多多我做成在哪个了？这忙爱护那个，阿来点汗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家里干。你老弟搬回来点两样干的，你忙爱护你边个听你那个坦东做吹风飞啊？我那用搞就外保安，忙爱护他那保安，保安搞好你的。老马就点那弄个那搞没那就拉倒了，我当个保险了玩，顶好你买，心里坦东你了给你低保，这点两样搞坦东啊。讲到一百万，那一百被闹完，就你爆冲啊！用宋高英身上去点那啥呀？去牛咩电脑、产电脑、做换电脑，现在明天那位刘玉集中啊，就你那爆中王一案，忙还有天那提的了啊？哈！够老大一没安不我老啊，少买搞那你点个冲啊！就像两三根柱在你楼六万花面里有一抽，我的面包盖住，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吃呀，看见门口起来那个热闹的风，那个狗尾巴呀，一天到晚笑的，咋不拿你越越多呀？就你讲了用八头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八头眼在女前头呢，女都另外点难路一救命啊！忙爱护大门砖台点行，给你个样不敢上后，用老子啊台的平女翁啊，叫了地板一点行砖保安也能大的，老法来，地板点行大的保安能大的好，坦荡啊，将来就你们举报受案了，几位先生，将来用谁我今日听点那弄模糊先生。但你要白送俺来乱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忙爱护爷爷进，到底也抢不完的人潮，看可以保安莫保了我们白马了吧？吹女妹那高兴呢，女贵姓改名啊？这保安人家不懂黑路，用他弄啊，那个三五，明天以后了阿杜，王阿杜，阿杜先生，你好乱好吹。他说那个确定说那是我老一号哦，是我老一号啊，就是呢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兴心呢去电脑用下呀，女就是

下为上帝供养，不然汉中必死黄衣。谁呢？你当卖蛮工啊？对啊，谁呢？这后你有咩呢？喏，惨了没？现在还有后点呢，你孙孙杀三公啊，阿杜先生，少买高级，阿杜也没加一点的了，吃点那糯米的，哎呀，那多个。忙爱护那个，哎呀，讲到你阿公我，看着你国民党同我，哪一哪一同我跟两手就没干净呀？从高银生那时啊，这都要吃钱没加一点的了，但忙爱护怕光穷。除阿杜家杜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家边先难事啊，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平啊！你当你系都下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上家边先难嘅面子，做好国家，哎，代表人吴学才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上家边先难做完，听到你讲啊！什么搞的啊？女铁上油个，吃点那多，贪多啊！我没压力我呀，我没没啊搞多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计较，我没压力，搞成搞运气那压力的，偶干我，偶干我贪多。有你偶干我啦，你过来干嘛？我来啦。老大一辈过完几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到我个头眼，偶干我，几天天到头眼。有哪路？你只忙给钱嘞，只忙给几多包呀？一条看下多，包嘞这里看不多份，讲到费钱了嘞。忙爱护这种安装置，阿杜晓得包呀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是双爱四毛啊，就是难用的包。包头尾啊，顶好多送到永是那个秘籍，是用到。这里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包了，都包了呀，兄弟。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的梁宋高运，立下女孩新时创阿姨。点到我被我爬架，我顺利揽完大灯，清清楚楚。望爱护吹了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自从高运平安，我中国都要来个才女呀，不要到地方。有那多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宋高运平安那美丽呀。讲到你说那到去女看啊。你要把你们的一面的送高一面吗？忙爱护口都要忙家伙，谁来碰个天天做看？来搞那来个，谁要登报的弄家把一件好送高一，明年今天那一毛钱多，最好来了。用句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有用呀？送高一是那翁吉明不肥劲啊，谁把家一传家的明年家把一件弄谁宋先生，贪多啊？因为妹妹是也好多你的，就你到了宋高运先生的房间，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下意，贪多，你讲啊，我妹妹偷眼干我么？忙有贪得吃了呀？哈，跟你妹妹是一件，到了宋高运的房间，你坐了跟你阿弟喊，跟无论不下意，宋高运先生啊，阿爷都要死人。就一你头硬啊！就一你头硬，但系我你冇计，衰咗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冇咯，就你买二楼湾不系送高永先啦，二楼湾加船咯，就你搞你冇要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哪样啊？未买过要闹佢买，肯定你嚟拍噶，但系真系买股话，加买佢悭买咩来哟？你成功你。你没电脑的送高给你送啊，一来我安家送啊，就那么多维修了。贪多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俺没给没有啊，就没靠红的安家的你。阿边给家到送啊一拿一不用完的，现在你那俺没给没有啊，就没打送靠过来。少买个没没有出没嘛，错了你少下个男女的啊，男的了一个男的说我呀。明日明吴绿兵三年了，天公节吴绿兵啊，过后就去把伊的穿拍一中啊，用背包穿越完耽误去花。既然伊吴绿兵啊，就是老爱你杜拉了，伊就往杜拉杜里杀人恶货蛮高闹。既然伊吴绿兵大的伊只能让你命也轻也贪多，闹谁被搞？明日明日岳母呀，谁三年去往爱姑咯？因为也上午那样啊，屋前一上啊，屋里边才排起去。没有人将那样东西，那我将那样拿到过来买个这屋里边。

丁某天路中学呢找怪大爷有没有去怪爷用便宜用啊好方爱叫个用啊停一间啊有没有去大一方爱但大一方爱被那个解放到哎呦的用啊我给你好的一间就你多的我给你摸片了没会看过这有没有一个妈妈把命有的啊哎大一诺爱人都要等你啥跟我亲戚过有没有一个给你弄的无论运气了我准备抗议了找创业这大家都应该不冒险的不安但都应该那么风浪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风浪就被我断除啊会让飞毛一不安我老弟到口节有母一滴他都安啊就是就安啊有母一就没滴女母一对母一不安啊会要他都安啊少么搞都应该啊只得有母一样的呀像你讲像啊今天样套的进去我的冰箱没人好多给了我的海外养个就是他东西了这有母一我的养金提到啊看到从来那位有的在养一套路上密那养去到天前一这有母一养的牙到达那位一样啊除了那多那一路这里有母一书记教我有母一教我我爱无听啊这双阿金的娘好厉害用气也被斩会用木一好一好的他说我就听你用木一好一好我那外母一对母一那轮哼你母一口难口难起码我从我打要找点好好好就过你他说我就得阴车远朝外母一个外母又搞到了找大姐的同理用海的做红的送兵从你个让你拿个马车路呢？后咩搞的啊？也没有啊！又连挨打打，多几多公仔呢？害哟！叫我妹平安做，又以外偷嚟嚟呢？偷皮嚟嘢假招唤呢？我妹办啲家，仲有两天送平啲嘅，但系我妹坐烂都唔识呢断错。我妹坐断错，依家嘢一行呢，隔篱阿姨又你好难啊！赚多几蚊啊？做呢？但我妹就佢行啊，系啊，做红送电啊！依家嘢就冇咁危机呢？我母亲为我挖肥龙头的，但是我肥的嘛，到达哪一哪看啊，有母亲照顾我，说那女五女兵啊，也没多也没多钱，抢我用啊，看他一不落啊，不照顾好钱的话，但我是母亲中意老将我啊，但是我慢肥我啊，我母亲断子啊不安的好口，后面讲我母亲默默愁，你不要好口的默默愁。但是我都知道我的摩托的脑但是压缩的外母有卡在我就开始就不同意了鬼摩托超低外母有多你没有多你吗但是我有多你脑子上没让外母有卡我的摩托的脑我没有提到丁丁咬成你的你也够多的都摩托的脑子我的脑子我的脑子你脑子我的脑子我的脑子他们搞些脑子我压力我的脑子我的脑子我的脑子我可怜的是你这种压力我经常把我的包子放进去了多少次啊梦好给你去压力一度啊无语音跪了向阿金的娘面了有母一样其母对我是没有不安无语音那么严重的阿金的娘啊面了就是妈啊把命有的那来当地可便宜吧这比如一样的鬼类回来闹中间啊说的给叫谁多个列卡列奇怪列搞什么不摸到这种话摸两年呀今天有可多没八不有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呀你那关八不有来了全部你不也没来的白事也白的弄地来的总共也没来的我没事故难还没有多你的话回答一下一下为那人家没来的是什么啊跟我母亲他把我自己拿人去跑给你的有什么母亲你正是无论兵长你从来做个用电来啊无论兵没电路我就没给你到哪儿把命我的早往应急车当然我是好生你这都用技能说我大力道讲讲我无论兵也亏冲啊说我那应急啊是尴尬那来给亏出冲啊讲到给砸死啊我是公安的反正我叫吴律兵的托女转了嘛有母呀就你三个是你呀嘛跟我别跟我母军的话但我母呀排这些那光啊你还没干回来回来你有脑子你有话干白些呢我母就用我求呀一道一样丢那光没人骂分没人拉拉去走的话
走路下头咩搞？

0: 来包装，我买吧。
1: 一个男的要木一嘛，龙王狂一，一女的要木一，多到五六名，男的半米牛，将干我们盘去开那用。我木去开那用，咱没拽铁，铁出片啊拽油啊，干那人家白死死毛。以前就往江啊，陪我家老多嘞，家对不住，空荡啊，空荡啊。当下到明报见到啊，心慌啊，见到查查事啊，就叫我但你走，老人走咯。哦，老人那合肥，撇又撇又梅，受咩教书冇对梅端呢？去但啊，你梅，我梅俾你去哩。天下地嘛，把哥我齐呀哟，地老见到难呢。佢家家破嘞，难我难难嘞，事端。再有件嘢啊，子牙。伊拉我讲新婚做嘛啦，对哩，一老豆内用也要用老豆外媒半哩，外媒下来吹下先咯。我那老外你请我那来咯哩，土里哩见你啊，皮破窿啊，房也破窿，外媒没济，但是侬房里啊，佮皮人靠近了顶牛等你家天公。外媒就叫我家的专业啊，老专业来个，老专业代表我也没在地里咯。有一个客的就好来呀，因那安天王上仔啊，就没在体内医生哎。说那之类也好难样啊，见见你那内户呀，因那安就没到产业那一面面啊。有一个啊，牛背下个通的嘛，叫人来背了背呀。但那阿庄家从年少的说啊，就那摆人来是从高兴，哎摆个那阿下里讲，一头国民党就没下了，没摆。昨年晓得忙外媒去，女就飞毛女啊，就那买女那乌暗白女，即坐那就那咬咬你笑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被我谈你所未我，外媒就那唔知我未在地里咯，但系将所乜阿哥啲人讲咗啦，佢而那乌暗而将都嗌下死外媒，所咩搞死路段，成为走路啊都系为一拿斗住位，佢睇得撇定，请我大家咧自装数。叫因一名成就千里飘路，一个啊，你做小花叫人去比，但那啊，发现那乌皮啊，偏来个买梅罗皮咯，你看，看啊，那啊，没人家摸的那侬，撇开家那家里呢，对我啊，民国国威，嘿，买乌天的铁吧，这人军谁说爱白地皮呀？咁北京对我话明我国威应该有批人来往啊，开始乱批，哪有啊给吗？啊给要他弄啊的，哪有啊？今年牛啊，迄个是啊，人家雄心难干，后家风儿在黄金办案抓紧你，挥手新功之力，在小队我揽完来，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呀！又看那老公，什么调兵经？调兵经现在是对我民国国务院总理呀。讲国务院总理下批去研究，留下来陈高英啊，非常成功加陈高英照片，非常眼全部面料啊。俺海陈高英两大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啊、就是国务院总理呀。知道啊，望矮乌啊，假那度啊，除阿对面啊，对我相信，你为国家对贡献，你斗贡献系硬底，中啊！寄望你暂时给啊，要住就投片落去噶啦，侬啊，那啊你报案，你那啊都关起嚟，阿妈看冇听你你讲啊，非拿下来给啊，对我相信，就为你隐身安装起嘅，你把这行个水管断掉呀！好的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味给我女的肯定按下一样因为点难为干嘛你最有安住因为鼓励住下下肚我就说几天后俺那跑怒存心爱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操亏的安就没劲俺到了洗澡你买红色吧要你叫同学点难记得跑了丁啊公鸡送到运气那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岸来呀那我找你拿那都咬你去到有的事都没被到啊呀南岸来公安军用话的话搞听呢谁呢把改呢改一天呢天在也外去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修的东归来但你一走到没让你喊说声啊你当时你去到你动卡给你呀啊你跟我问他的话这个

最近我有破了道理，对我这龙楼好兵呢，女看主戏最是梦是莫高明主戏女做我过来这边叫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找你动物，凭你命令下外县女姑女爹还被见呢，不叫对我没有给命，改天安地戏我对我多叫对我害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半他还巨大，而年轻四名呼唤过一眼，再保心我写被王国可敬可卿也害起你，再共就与你何要一起输完百年了，故吹鸡名百年俗话啊，回去戏在产你家内，江湖女戏超人女帅对呀介绍地位军人，为国王家作鸡名，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见某后期起于先空你四所里，先孩鸡名推多地拒绝虎豹千里仔路，先死且把安飞开我乃归几句感冒，宋公爷正体为平听一条语句黄油，既难从出家黑呀，我要在梦醒起来呀，东欧之计兴兵不在兴女怕地被见呢，无你打打我呢呀，他从出你不飞哇，宋女男性那如何玩到我做国民的工作会的，退休叫你你在兴趣被花个怕地被见，这我呢也拿了我无力举办的三百个好家的干跳了文明无忧，故来要温馨王气举王的人了，替三丁一言的正代宋公是难以用他的老命，我叫你讲难的明星眼睛把人之间见证能够联合着太平气能暖暖肥能春那用的把人推，但你眼睛忘下呀，现在让我那爱总统啊，今晚放我查呀，带天气之内，一切对我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分内情的地方，你骑兵啊，一个你怕了啊，故来全国工会无奈结束呀，最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那爱同你三次背书，但故我内起书都是洋的书呀，全都买一段用零三的硬市场。一只鬼女不鬼粗不鬼硬，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爱拍伊一只鬼女啊，肯定啊你倾向北京。回来啊，做律师书给社会女病人呢，大人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录，现在手暗下正在狂走，就平京总理批令就你正在走，那啊翁翁还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平京是内有。以后几乎啊治的呢，就变成总理啦。前来我啊几乎就是总统嘛。阿咧那阿弟姐搞老公搞大总统下，派个英气派的啊，翁翁还女。我呢啊那见大还女个那阿国民党兴趣个衰。下底讲这翁兴王启举王啊，帮国民党都闹一撮。共产党弄非常好。哎，今日王兴中共解体，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关系准备翁翁还女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假的，就你讲国务院总理调平京，调女的啊，打的妨碍的文化，化验也冠冕堂皇，宋博秀丽受难，但出多妙，多点呢，当国务院总理调平京。这条平均做亚湖，我做北京呀。但是我当兵下几年，我到淮南的呀。只那年华金的李双阿姨到北京，才有华金李双为名引流，故来有华金后人。然来一来，朱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只那年当兵嘛来到北京的呀。一来娶阿奶一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当兵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目啊，非常眼目目

这个明我记呀，过来给那些那黄的黄回应给白皮，但是那明我还在装没有，这装没有给白皮，我都后天拿卖了又我的，用拆迁跟你去鼓捣我，用那个其他的卖了又我了，过来买你皮还呐，还呐红军红军弄下我，那个我老的啊装黄的我没够啊回应白皮有，你欧洲的买洋的买了用天年才敢去看，现在卖了又啊。现在在民国皮带呀，民国个就你讲那个民族义国家，佮伊下头对我阿民国头啊。这民族义国家偏来把人做主，佮现在不好民国皮带头啊。这民国皮带呀，就你睇下花艺，花艺人出多没有多女呀，并不带女有招呀嘛，因为能干女呀，但花艺偏来多女呢。女搞花艺人打大呀，胖啊女嘛爱种。现在现在有王女，嗰个有招嗰个光干，哎，现在多苗贵白苗，卖了有。咁我哋啊，我那其他我那有啊，河南我那民国个，现在河南民国，福建我那的，我个女都还有哎呀，啊，都还有哎呀，那我就是民间之爷，叫那我就多苗呢，我多丢平金，丢平金钱了，我的，国威牛的要不？还是俺阿爹，我姑就是姑姑爷。国威人兄弟，那帮民地有下来在路，帮亲地有下来顶路。那阿婆阿姨话也没那话，我就来这个房屋，个地屋全部打倒。咁阿士兵安出多没有装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就安到北京，这些国威人呢，他装中立了。我到那口沟里边，冇得瞅个，肯定个棺材一担架包。真看这样，你也顾上我，哪里人家才够严重的了？忙好就行啊！阿来从俺家有个大总统闹干我，我过现在坏人多没有，就你这样我那阿总统，你也老乖乖从旁的，现在还你了你吧？现在有干兵马上还你个，哎，人家才是总统总理了，女人难梦死。来俺爹，咱买买买，我哄他们了吧？你莫太哄我，我要听他哄。哎呀爹！那俺又说俺到北京啊，也没人吩咐啊。高别俺们多天呢，你北京吗？咱这么多啊，乌红谁家也好亏俺个爹，宽门给恩，这应该好门发报。不给俺个爹看我个，俺两个你两下过来站住，干什么的？应该那个女婿呀，哎呦，高别俺们熬到，能够好门清水海呀。他的家命我过问，请保健的，哎呦，一对我那年会的，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大家要难犯吧？全部不用去外出嘛，屋里也得开始交光。看见你今年也三五没几年个，莫老莫老的有不哩？今年也不用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仔明天好难个，得多苗啊，高烟啊，我熬了啊，去买啥拿个？就给你点波普一下包个的，七点也够了我。人啊，花烟醉吧，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听话一下，现在民族时代个光一片的高烟啊，我光威你听话没？这一类大木生，又是那多苗马肉，当年亚人坑亚王下过，真的多苗。从哪有花烟断没有啊？断掉鼻筋，这鼻筋我还老了，断没有啊？断没有？还去外滩闹？那你个逼，你狗狗叫，你搞什么劲啊？掉鼻筋！听我叫你说，你过去眼望起来咋弄呢？现在南方还在有人对我讲没那么搞，我在断没有呢？搞掉鼻筋，看下干好去，断没有屁股，再讲卫生啊！啊，现在民国时代。也去外头了嘛？你个逼王八蛋！啪！隆隆个啊，就按你单号开我哩。是话你哟，今日嘛我斗我命转个猪头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只得去还嘛啊！你敢喊我还劲啊？你忙还你家害得的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假哦，命我死大了。老赖么？我你行啊，弯口你莫弯腰，我你死你咪俾刀，你骑兵点我呀？因为要先呢，讲要后背走，轻而猪安顿呢，随其位，你讲的在的在也来往啊。像你屋里莫欢呼，但就我红尘我哩话啦啦。因为背时后背家要去位去得死的，去过了个女鬼呀，这去位草草长下咯，个个都背有一锤呀，顺气么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Man, you go be.

呀，欢迎光临到空间中医，你的血没让动，巴拉巴拉巴拉。现在有那大情况，俺老爷，俺那个官家、人家哪一部的？那俺下那句红包没个？说俺一个老老花眼，花眼都瞅见多没有啊！但多没有就冒几下糖水不腻呀？估计那俺那下那红梅用心多没有？像你那样被那么变通啊，看破的红红火，几多人多没有才用的一面呢？应该去亚运会个卫星。你去哪呀？我今晚跑的红道啊，多没有跑的呀？你顶还能跑着的我？高僧读功虽然乱跌，被经典中的一百对都还我那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件件成件啊，每件件送成件件件啊！再少必须都得跌光啊！那赶快叫欧盟黑脑子，莫那跌光光，挨到跌你七八里道呀！讲你今晚发了个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的个死呀！哎呀，哎呀，那样啊，去看看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名贼心啊，就要杀了！你莫那怕。我操！穿白衣的那喊，啦啦！才抢几单房楼，就你几条开？哎，他们国务院安望的刘长英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应该应该就是啊！哎呦，这用国务院安望的人，你来要五眼机关？你跟他那说我，他我对外头也我，古代的主君娘娘红干了的有，有的人老早的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党的立正，后来报告见面，我那年四月来到方阿姨家的，现在多没有嘛老罗呢？不断总理带领啊，现在根本就被背弃呀！这比喻他那那样的话，什么？方阿姨话一样多没有噶？我全去外民部，混了！中央对牛大爷中央引报告不必去啊！方阿姨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原来打发，也打皮鞋有那地里咯，民警队就跑咯，就你那阿卡伊了，那灰路多也顾头天拖的，就你济南也了，看比喻民风最得意去外，反正得叫说阿有华金就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眼睛最高到个那些今年个武器位呢，再三夺去，用半阴三计，国务院把你抵挡一抵。就你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不应生红包去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安摩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钱了，老大家的富翁各种北京都的华嘛啊，中国开明他这吧，因为官多呀嘛，一句二百还你给为民啊，因为谁去外的，你这里五万加华嘛。我给你睇到用啊，到那来那来往当去听啊，只为不求见面于面啊，用比喻先啊，那啊讲起么，女子的去买个，有了家眷花钱搞一个，中央还女都没买个没生意，还得了的，这比喻到了大，像你那些花金先生是，有花金先生啊，双爱花生送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红了，我话各位人中的一条平均。但你难为了多没有才女，北京啊，建总理很艰难，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小女啊多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哎。哎呀，比来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年那后家有多没有道理？总理这一天啊，说明你多没有小搞到，那个从何搞的就要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要怎么谁家一口呢现在就用你一个来我这个我用你一个要从你打打啊从你一路你要个咬个你要是刚好用你做命中央个女方的变化个女方的化验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化验晚到我刚才并在一起呀不应该吧国务院总理就北京行了谁红中等法律那个帝王化验出名才一段庙丢你这么硬啊都要跳出一定的时间跟你签了这你难为心难看啊现在的北京化验跟你这样中英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呀的那我是说我有话给你们国务院啊我到北京啊那我向北京化验报梦不理今天你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化验就能样这比喻干的今天你也摸到北京话也好我老板啊有你没那天天光在的但今天也到北京干的嘛但你这样摸话也呢

大师弟啊，三下华光，命无来痛为，明日堂会拿了就弄得我，佢那些几年无休地业，要追上啊！一代人帮忙，光一天的高危人中的呀，就拿我来用弄吗？

哎，阿弟要转头毕竟阿高峰阿里平平，他不会用王阿南微信啊，有你注意帮我，有你阿我也来帮助呀。女女北京断掉北京红啦，外地王发言帮你吗？这阿你你跟外北京那少女有双阿爷哦，那断双阿爷成了那用五口难啊，女双阿爷好命，也落邪招啊。是那你硬硬好我，硬好我，这女有断双阿爷那买个那个多大一天的包包，多大一包包，我两个没啥。你老婆要给你阿爹的，八个阿妈花光，我那些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木花光哈，我妈花光没吃着大王一打，八个阿妈花光，木花光他妈没办的呀，给拿毛乱帮，连找几谁妈花光手里，姐妈花光现在啊，藏污啦。但这俺都爱穿马靴噶，女男爱穿，这也好啊。那大王呢？跟我话的呢？伊那原来从伊下啦伊啊，当阿个又来几下就收到庙的古爷阿母，听到地地的女好听大王，马花王啊，回那阿南的下你回避一下嘛？哎呀，女男爱先生啊，这都的。花爷阿母嘛，女双阿因为北京啊红皮去吧，女就啥样呢？中华脑筋哈，冇大爷，你打哪里搞的？打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哪里只能让大钱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哪里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剥啊，全部喂，看有哪个谁好多女有钱？这马花官吹哪里只能让民崩？年纪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女男人面前拿方便了，真的好斗，早晨的挨打，够。看起那些金人那个，花冠来呀，怒面飞目，一面流蜜，都来金女好斗有声，年轻无敌，我算齐送。路南爷就爷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奔北京对岸呐。一那一那一闹，哈！搞女子那些准备对岸打了哈！你说俺要对我平来闹，从高平平南飞下去，中央军的样也哪个他妈来岸打平了呢？看人马花光明崩，四妹六妹，单对包天。北京对牛叔家，吕干红黑眼啊，吕就没眼啊，点点点了。八个马花光，今年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刀的安财爷都没拿，路头爷就你就没眼啊，对总统，哈，吕那些就没眼害对总统啊，会等你爷就没有害什么嘞？等你爷个，等你爷就你就没有害南红红，在啥年的？在啥年都你喽。但是也的，但是也红我装，等我也的，等我也就的女马花光，女也敢害我呀哈！女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放人，更敢就来暗杀他，女晓得那几位过来，有马花光啊，给男的打完都得讲清楚。女那年肯选个名，靠的满地狼烟，参加国民党，是温馨中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了，对阿南怒地这个孙女就是温馨温气叫，法官民崩宽容，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那也敢害朋友，女阿白不话事后还你的债吗？现在你眼睛哦，怒大有情啊，就莫阿咩白个。搞住外面大王，自汪兴就为暗杀他，怒吼荆州是巨威兵，法官不成，且看证据铺路。前两天只能让包包关了一走，家里我打那烂了，因为运气现在做我乌天望你他，跟汪兴啊拿我那呀呀，叫前两天只能让就为暗杀他，干咩话子的成了证据呀？跟你吹呀，我有好多，比你有惨啊！女药四季包，马花冠比你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来无比，就来杀气杀气啊！就你女药啊，你女药当我花园的头脑去啦，

0: 哎呀，花光啊，牛肉和了猪肉，哎呀，准备阿南往总统，好好。大总统同意女婿噶，讲大总统爱听些女只来哟噶。哎呀妈，花光，弄到南京后面是呀，温馨中五个，让大总统我呢也成行而来，叫那个那些家母呀，为鸡鸣多喜铃啊，那个那些就你为了鸡鸣就没喜铃细数，后面总统还对别人赞你光，这个我呢也。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化光啊，为鸟来一去，干哪样了？对我啊，全国黑官荒一命去，一命废梅留米，为北京吕暗杀荒将侯团王出名。阿来落款王兴有恩恩，这华光打到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那副脸啊，把敌人找。我两家他们会，谁弄的呀？这谁把的？有哪一家空谁会压的？空几家空有哪一家？因为谁的也给谁打的？没比俺俺，俺俺几家看从一个肩膀了挂起俺的，过来几家今天我要不看普通房都空谁会我？才抢个嘎嘎半天空的。到底叫电脑卡通我要用卡个比例我要卡个楼又要卡个今天你的大娃都要到大卡中王卡红王卡今天你去卡你用机械的人双卡几万人去怒清啊娃卡的叫电脑叫电脑到顶到宋高明都碰爱去哪哪个南红包要在顶啊顶总统台啊现在温馨谋害我的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就买闽南电报，后来为应造反，你那你的证据呀，都到电报来看，去那里看人啊？到电报啊，电报啊，给俺李总统啊，去哪啊？家里在下山弄啊，因为你们看不到，你话你呢最好带有朋友，卡错打电话就给你了，哎，你哎凶啊，又骗俺烂你。那那个谁呀？中部的中后东女，双金下家给好个名了，因你才没打个就，就人家那里点了安全地里加了大油水呀，标语加是哪里的的话呢？前两天哪里个看那华光通的个伢，做那里台湾女后东的，大的个伢，这边下去呀，谁因了因你没呢？中啊？但是呢，这边台湾有个好多。北京花园包女帽，做女大没有？上帝各位阿母，叫调兵经历在前在。但那里个我北京也是你所行啊，上些双爱花眉，给女好多女好生，谁要羡慕谁要留面，自恐温馨红黑暗杀，就来的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离岸，那种啊，我要说乱大没有？那话你难为的娘子呢？东方爱中温馨王开疆，共还断立北京。女起来怪我呀，起来女子乱多苗头。让我，
1: 崔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3: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4: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

0: 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天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4: 89.3，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张伟真的是一个很百搭的歌手，他跟谁都可以搭在一起啊，时而有型时而无状，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是非常认可大张伟的，因为他的音乐性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发现对大张伟的最古老的一个记忆考证应该是好像一个曼德拉效应一样，因为几年前大张伟的这个形象没有那么的正面，给我们的印象大概就是娱乐圈的这种混子啊。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只有在看到大张伟的视频的时候才可以感受得到，真的不愧是我们的大老师。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欢迎大家来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的朋友，要送给他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王斌，一个叫孙浩源。这首歌呢是陶喆的《爱很简单》，送给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相识于2023年冬天的新竹，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步入社会，一同走过了将近3年的时光。作为他们的好朋友，非常高兴能够见证他们拥有的最幸福的状态，祝他们生活甜蜜，一切顺遂。哦，昨天是七夕节嘛，别光祝人家呀，你呢？赶紧的安排起来啊。这首歌陶喆《爱很简单》送给你和你的好朋友。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很多人，会看过很多很多曲折的故事，但是每个人心里都特别向往一种纯粹的，不用猜来猜去的，不用小心翼翼的，只是简单的喜欢就好的感情。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总是会有人说爱情太复杂了啊，有太多的权衡和试探，但是我们刚刚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最原始的那种心动的样子。7:11，接下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demo， 20多岁，来自南征北战。

带来伤痛尝试，其实你我的成长和悲哀都相似，所以遇见你的那天感觉似曾相识。这一路走来并不平坦，为何一起经历的风雨最后却输给了平凡？也许放

这首歌南征北战二十多岁，二十多岁什么年纪，十二点吃饭，十二点半就饿，熟悉吗这句话？士兵突击里面元朗的台词啊。二十岁，二十多岁好像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阶段，就是我们嘴上一般都是讲什么都没有无所谓啊，但是心里又非常的在意，在意自己能不能有所为，所以一边热血的往前闯，一边呢又偷偷的在深夜当中自己跟自己的情绪较劲。所以二十多岁，二十多岁有很多很多的珍贵，有很多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这种期待，所以它的珍贵就珍贵于不是事事都圆满，但是你还是敢怀着那种憧憬继续往前走，这种心只有二十多岁才会有。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 Twins 梦想与梦。

很温柔的一首歌，每年这个过年的时候，熊出没就是每个孩子童年抹不去的一个画面。其实我对这部电影没有兴趣，唯一的关注点应该就是每年他的很多很多明星来唱的主题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的版本《风吹过的思念》，把自己的情感融到了每一个音符当中，会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立体和真实。7:23，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薛凯琪，爱有不可抗力。欢迎大家继续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和90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

0: 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周晓鸥的《奔跑》。现在很多音乐作品我们暂时听到了，但是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作品在特殊的时期给过我们一些力量和勇气。比如说有一个同名的歌曲，再比如说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曲颖的《加速度》，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横空出世，也是打败了很多专业歌手的作品。加速度。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听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飒。难过可以短暂停留，但是请你不要原地消耗自己。送给每一个懂得及时止损和勇敢往前走的你。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曲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Lilian。 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想听李荣浩翻唱的作品《你要的爱》。

很多人提到杜德伟的时候都会脑海当中蹦出来好几个标签，就是很多人记得的是他在舞台上的唱跳很热烈很张扬的那个样子，当然也有人记得他是八号当铺当中那个清冷的神秘的人，但是当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他还是一个歌手来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杜德伟的《无心伤害》送给你。北京时间7:48，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陶喆和 Tanya 蔡健雅一起合作的一首歌《真爱等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声声。

真爱等一下，不是说拒绝爱情，而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安静的等待，好好做自己，相信懂你的那个人一定会到来。所以现在如果你也正在被年龄被外界的声音所催促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宽慰一下吧。7:5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真爱等一下，接下来7:50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小行，他想听黄磊的声音，我想我是海。

0: 严格的来说他不是技巧型的歌手，因为他的声音不华丽，当然是带着那种像朗读散文一样的感觉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听觉世界当中的。90年代的华语乐坛，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百花齐放的声音。我们在《人间四月天》当中可以看到他演的徐志摩，也可以看到《似水年华》里面也有他，就是那个时候他把少年人的那种敏感怅惘，对爱情对时光的感慨都能通过眼神交付出来，所以听他的歌的时候不太适合喧闹，不太适合蹦跳。7:5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平海林风、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
1: 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4: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